0: 在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达油出口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一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13公里在后丰交流道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甲线北上60.4公里环山部落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南下179.6公里在福兴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外侧路间，另外在台一线南下457公里的屏东仿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机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湘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湘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湘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湘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湘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湘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湘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湘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湘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湘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湘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湘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就是点我。很多朋友们呢，那个已经远离了中部的辖区，就问我说哪里还可以听到景广台中分台。我就说当然那个如果在路上的话就可能要切换嘛，每个频道不一样。好，那么不过呢，网络广播的话呢就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啊，它其实呢它旁边就会有那个网络广播，也都可以听得到，也都可以选啊，比如说呢 FM94.5 就是点我景广台中分台，点啊地马来你喜欢听爱惜就是点我94.5的频道景广台中分台。我是真情，来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欢迎呢。好，那所有的朋友们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啊，如果说有些的路况，我们没有补充的很齐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补充一下。

好，那么如果说呢有一些的路况它已经排除，那我们还不晓得，还在那个播报的时候也跟我们提醒一下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路况的资讯越完整越正确，大家在掌握上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非常谢谢大家一起合作，好，我们共同努力。来，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十三公里往潭子过了台中系统有事故啊，那么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东十三公里往潭子过了台中系统，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苗62线往豆腐街泰安温泉，这里的入口处有摊方，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前往啊，这个太危险了。这是呢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苗62线往豆腐街泰安温泉，这里也就是呢在苗62线的入口地方有摊方，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通行。那么同样的还是跟朋友们稍微提醒一下啊，因为在前几天如此的大雨，有些的山区啊，这个其实土石呢会滑落啊，比较松软松软的哈，所以呢这个如果您这时候去山区有点危险，那为了不要让爱我们的人担心，那我们就做一些很安心的事情，好吧，好，比如说有些危险的地区就不要去了啊。好啦，来，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所以呢防晒的工作呢也不可少哦啊，预防中暑，补充水分啊，不是呢喝一口水就叫做补充水分，哎，一定要大量的补充啊。那么当然的吃一小小口一小口，我说大量补充是这个水分的量啊，你看自己的体重，每一天这样的补充量乘以30或是40哈，那么最主要是看自己运动量整个一个状况，能够多补充水分啊。那当然呢，每一次的补充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慢慢的补充，在这个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呢比较有一个正常的循环哈，血液的循环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好，所以呢，大家呢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呢才是我们最安心的哦。好，那么天气的这个高温炎热啊，那有些的山区到了午后还会有雷阵雨，所以呢都要麻烦大家，如果没必要的话先不要到山区，若是要山区更要注意。好，那么今天的白天彰化县花莲县呢在整个高温是呈现了橙色的灯号，那么也就是呢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么在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也是黄色的灯号。好，那么今天的天气算是炎热的，就是呢你知道我之前啊去那个讲之前很久，其实在上个礼拜而已，我就不是有去那个汗蒸木吗？因为我去韩国嘛就有汗蒸木，你知道我真的在窑烤番薯诶，就是大概59度左右，它就是一个真的就是窑烤屋就是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一个那个图表啊，就是我们现在天气的状况，然后图表呢就全部都红色黄色的啊，那个就是在讲天气状况，我就看到这个天气状况，我就突然想到我当天就是呢在汗蒸木那个窑烤屋的时候呢就在窑烤，那个颜色就是这种天气的颜色。不过就觉得蛮就是感觉上虽然热但是还不会说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干呐、啊，比较稍微干了一点啊，所以呢干热干热好像也还好啊。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形态啊，其实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有点有时候会闷闷的热热热的湿湿的，对不对？会比较不是那么的舒服。好啦，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说在这种天气呢一直持续炎热的状态之下，都一定呢要注意好防晒啦。我那时候就在感受到天气异常温度很高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呢当不理智的时候就突然呢开始耍废，这些呢好像忧国忧民的状态就已经抛诸了这个九霄云外了，然后呢就开始享受哦，原来我在汗蒸木好啦，黄家千的快乐难找，明水早安，玉慧追不到，还有明宇顶仓，清倩吗，清倩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

来，在中章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太原到潭子交流到时速呢是落在四十的，这是往彰化的方向哈，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往北。还有呢，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行车速度落在40。志豪、王唐，还有明宇、秉藏，哎，我听的那个跟那个刚刚我们听的黄家千《快乐难找》，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来杨林的《零下几度兮》，大家听到那个曲风，有一些的熟悉啊。都是同样的时代的感觉。

0: 杨林的零下几度 C，
1: 国道路况爆火力灾。好，来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在国一北上的192的散落物影响，那导致目前这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散落物是已经排除了，
1: 嗯，
2: 那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一北上的投分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38到 139.5 在内车道有个中央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4到150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中央割草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5到192在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
1: 嗯哼，
2: 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内侧清扫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1: 是，
2: 那再往南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8到202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杂木清除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一南向的220到230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它目前在内车道有一个杂木清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最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9.5到138在铜锣到头份路苗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个中央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
1: 嗯哼，
2: 那预计也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闸道封闭的施工，首先在第一个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出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现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改九点过后可能要提前改下竹山或是南投这样的交流道。
1: 是。
2: 那在下一个匝道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那它是封闭出入中港系统出入口，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嗯，好，所以比较重要就是在今天晚上啊，在那个今天晚上是什么？是那个什么那个国三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出入口，
2: 对，
1: 9点钟就开始了哦。好的。嗯，好，谢谢，谢谢易安，谢谢，拜拜。好，那么有时候那个夜间施工哦，如果是可以的话，提早个半小时以上出门，也许呢会比较好一些啊，就比较不会呢受到要改道的影响啊。但是如果说呢，大概在施工前半小时以内，您才上这段的路啊，上高速公路。比较容易遇到塞车，因为他们有一些前置作业要进行，所以最好的，这次我也是跟那个每次连

线的时候跟苏玲啊在讨论啊，那个苏玲也特别提醒啊，其实呢我是会比较把时间再拉长一点，就是说呢比如说苏玲说大概半小时啊之前呢就通过，我就会说啊好，那么就是一小时，我就会把时间再稍微拉长，你知道我们会东摸摸西摸摸，有时候拖时间有没有，那就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啊，至少半小时以上啊，通过的话会比较觉得诶好像呢还蛮顺的啊，但如果说呢半小时以内的话，因为有些前置作业他们要进行啊，就比较容易塞车啊。好啦，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别忘了，在今天是7月14号嘛，所以呢这个工程啊，民间交流到国道3号的夜间工程会一直到16号，他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民间交流到啊这双向的出入口都是受到影响的啊，那么都特别注意咯。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国三的和美的南向出口往深港的方向啊，这里呢在今天晚上是今天早上的10点钟也是封闭的啊，那么一路到了17号的中午12点钟，也是在国道3号的和美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呢也是有工程。那么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其实有感受到整个车流量在慢慢消化啊，那么原本呢非常塞而且蛮长的距离哦，那么现在呢有在慢慢的缩减。好，太原到潭子这一段时速仍然是落在40车多，其他呢都已经有逐渐消化了，像现在那个西屯往雾峰有一小段，就是大概1公里有一小段大概时速在40，也是有点车多，过了就好。大雅系统的话呢，就是它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时速是落在60啊，车多啊，不至于到严重塞车。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也是啊，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每次在上班的时刻呢也都是比较容易塞的，像新竹系统现在还是落在20到40不等哦。好，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那么现在在省个时速40到60不等啊，所以呢也都麻烦朋友们在这路段格外注意。来，陈奕迅的歌不如承诺来的简单。来看看有些朋友们都已经去上班上课，瑞婷熊来呀，练身辛苦了，刚下班哈，大家在上班，你准备下班了，光甜啤酒高赞。

接下来是陈奕迅的不如承诺来的简单，待会儿8:30准备听新闻。来，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往宝山哦，这个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应该是宝山到新竹系统往南已经是定点的情形咯。来，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比较大，还有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苗栗62县大湖乡复兴村炮石段昨晚10点多再度发生巨石塌落，造成交通再度中断，一辆大货车被推挤到路边，车子全毁，所幸车上的罗姓驾驶仅受擦挫伤。大湖乡长黄慧琴指出，因为此次塌落巨石重达好几百吨，清理恐需要花一些时日。脸书上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散播谣言依法就办，最终可关3年或新台币1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检举，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依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月搜证，顺利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提起公诉。记者陈云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依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

0: 脱蜜纸烟弹、两只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再起出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子弹六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1: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依脱咪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传出叶片黄化、树势衰退及结果不佳等灾情。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约三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农业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4: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一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3: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嗨，元气的是燕子さん，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7: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6: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7: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6: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7: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6: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7: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6: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7: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8: 当灾害发生。

0: 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39，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时速仍然是落在40公里左右，车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大概落在40公里啊，尤其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呢比较慢，大概20到40不等。国道3号的部分，我刚刚看了一下宝山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那么整个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而且它已经到了紫色，哎，就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啊。那么可能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些的交通障碍。好，那么如果说呢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啊有提到了一些讯息的话，我们会补充给大家。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国三宝山路段，宝山往南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而在新竹系统跟这个国道一号的交汇处，就是在国道三号啊北上的新竹系统跟国一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不等，其实呢也就一小段，还不至于到严重的很长的距离啊。不过呢大家还是特别的注意一下。台61线，来，我们来看一下西滨台61线的南下 179.6 福兴路段外侧有一个圆柱体的掉落物，这是呢在西滨南下 179.6 福兴路段啊，外侧呢有一个圆柱体的掉落物。国道4号的部分往东13公里，就是往潭子过了台中系统啊，稍早之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当然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喽，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无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凶狂，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加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2: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40离婚，啊！你今晚收听的是希望雷车，我是雷车丢正奇来，康康 so ancient 为瓜，爱哎，为什么要拼图哈？爱拼图不要抓够，爱拼图加哎呀，你是爱表加哎呀丢货啊吗？啊，为什么爱一个图嘞？所罗门早安，哎，大人也来了，燕君。

笑，完成之后感觉美妙，这个时候我最骄傲，最后一片才最重要，每次玩完忘了收好，这坏习惯何时改掉，应该不会陪我到老。

0: 其实人家从头到尾唱国语就好了，爱拼图嫁也赢啊。
1: 是啊。
0: 我就爱讲台语啊，拍摄哈，不要讲啊，又爱讲啊，真正是哦，又收不回来，哎，怎么办呢、啊？真是的，就来爱拼嫁也赢啦哈、哦！董事长乐团，还有叶启贤的瓜。后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到竹北，行车速度落在40到6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宜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也是落在40哦，车多，爱塞的哦，爱注意哦哈。好，来，那么在南投的鹿谷乡新产路内湖国小前土石滑落，现在没有办法通行，需要大家改道。来，现在有些山区道路哈，这个整个行车的状况呢，如果经过这路段很容易有土石滑落，大家经过山区一定要注意。新产路就是鹿谷乡的新产路内湖国小前土石滑落，没有办法通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苗62线的往豆腐街泰安温泉，苗62线的入口处也是有摊方，没有办法通行啊、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些路段格外注意一下。那么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苗62线往豆腐街泰安温泉，苗62线的入口处啊，因为有摊方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还有呢，在南投的鹿谷乡新产路内湖国小前也是土石滑落，也没有办法通行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88到190.8王田交流道分离桥那一侧是有工程，可能会受到一些车流上的影响啊。好，那么大家经过时候格外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88到190.8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内侧是有工程哦。

重新编曲，重新翻唱的《爱表家》呀，哎，这个曲风呢又更活泼了啊！好了，气象署呢今天提醒彰化以南还有花莲八个县市要注意一下高温哦，因为有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啊。那么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说哈，今天一直到20号，南方的水汽偏多，午后常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会有瞬间的强降雨。所以呢，在没有降雨之前，天气就闷闷热热的，所以呢，要记得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来，那个天气高温炎热啊，像中午前后，彰化花莲都有可能呈现橙色的灯号，就是呢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云林、嘉义还有呢台南、高雄、屏东都是黄色的灯号，也是要注意哦，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都特别注意的还有包括了在山区，山区午后常会有强对流，大气不稳定嘛，它扩展到平地，所以呢在山区道路呢其实格外的注意一下，尤其呢在天气比较热的啊，没有降雨之前，防晒防中暑都要注意了。好，所以呢又要开始念大家了，喝水没？汉克喝水了没？哎呦，蔡姨呀，感冒了啦，蔡姨呀，希望你赶快好起来，赶快多喝水，大量喝水，好不好？要去上安亲班了，好认真，感冒了还去上安亲班的小宝贝哈。美丽早安，还有金亮，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路段路间是有工程车哦，难怪这个南下的王田车多。不是塞车，但是呢它就是有点车多哦，大概60公里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路段路间有工程车，还有呢南投县的鹿谷乡新产路内湖国小前有土石滑落，现在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特别注意了哦。在这个时刻呢最想听的是什么？落大雨啦，来 SHE 的落大雨阿蛋姐来嘞，我们

到了那个在北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路段啊，因为这边有工程，所以呢，在时速呢是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王田路段，路间是有工程车的。台中市的三民路网公园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台中市的丰原区，也就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这是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所以呢现在也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现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有在慢慢消化，剩下一小段新竹系统车流量比较大。蔡依林的老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东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集中在北上的 28.6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14.1 公里过了西址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64线西向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台19线北上53.4 公里在包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2，我是真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其实路况还蛮不错的啊。那么这个在台74线太原到

0: 坛子这一段，除了这一段时速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在中章都还好。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北斗这里为什么车多呢？是因为啊，这一小段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北斗路段哈，时速呢是落在20，再次的跟朋友们稍微提醒一下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好，我们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啊，都一直在跟大家提到说，我们会有一位客人，他就是呢，要来跟我们提到的内在整理的这本书，我想着应该是导读了，因为呢，作者是廖新云整理师，而他所培训出来的另外一位整理师，他以前呢也是从事远景的工作，跟我们有很大的相关。而且我好像记得是不是跟交通有点关系，然后他偷偷的点头了一下，还得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请客人发出声音要跟大家打招呼，因为很多人很期待啊。好，所以呢我想为什么会从远景去当整理师，还有呢我知道有时候的整理我们都会觉得整理就应该要丢掉，可是事实上在整理师的眼中，整理呢它是应该是安放，好好的安放自己。好，我想呢这是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生活的哲理，许多人都在期待，我们就来邀请客人啦。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整理师你很红哎，好多人好期待今天就要来听你的声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来，我们邀请到的是郑淑慧整理师，淑慧早安。
1: 早安，郑晴早安，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新云团队的整理师，我是淑慧。然后我刚刚才看到郑晴在播报路况的时候，我就有点回到我以前工作的感觉。
0: 对，我刚刚才说你是以前
1: 对
0: 交通的领域，那你有跟我们连线过吗？
1: 有，但是我都是线上，因为我不敢出声音。
0: 对，你都是线上。
1: 对对对，因为我从事交通警察的部分大概有二十几年，包含一些就是道路的一些活动的疏导规划也有，
0: 而且那时候淑慧是在苗栗，
1: 对对，在苗栗，
0: 所以一定有跟我们连线过啦，因为我们那个苗栗也是我们的辖管的地方，对不对？
1: 就是塞车的时候要跟你，
0: 没错，哇，好特别，现在的身份又不一样。而且呢，我知道说你从事远景工作有30多年，但你看不出来，你完全很年轻啊。你是好像那个没有读国小的时候你就去当那个就去当远警吗？
1: 没有，我20岁就开始当警察。嗯，然后因为去年我有就是已经从警33年了，对，然后我就转换跑道。对，
0: 嗯，对，为什么会想到去这个从远警这个地方转换跑道？其实当交通远警其实是很辛苦的，
1: 是，
0: 它是服务人群，但是我知道其实整理，因为现在整理这个概念啊，已经成为显学，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个概念了
1: 哈。
0: 那它也是一个服务人群，
1: 对，
0: 只是服务的不一样。
1: 对，没有错。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其实说起来还蛮好笑，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东西也很多
0: 啊、
1: 然后我想要开始收纳，可是我怎么收都收不好。后来我就接触到我们老师廖新云老师，
0: 嗯，
1: 然后后来从他的开始看到他的 YouTube 之后，然后跟着他做一日一舍。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哦，我收不好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
0: 啊、哦。
1: 对，
0: 哎、我有看到一日一舍，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岔题一下，这个一日一舍舍什么？我丢垃圾我也是舍啊。
1: 哎，对啊，因为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任务拆成365个，然后就是一年有365天嘛，
0: 嗯，
1: 就是把它变成就是说比较小的，然后你就比较不会太累，一天只要丢一样东西，他可能第一天只要叫你丢掉一张过期的几点卡、
0: 哦、
1: 这个应该每个人家里都有、
0: 反正只要有几点卡不需要的话就把它丢掉、
1: 欸、对，然后可能有时候他就是每天的任务都不一样，然后带领你开始一天一天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说你透过不同的物品的选项，然后每天的练习让你的判断力变得更准确，这样子你就会更清楚了解说什么要留下来什么不要留下来。
0: 对，因为我们每次在整理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舍不得丢，这个有纪念，
1: 对
0: 啊，这是谁的，
1: 对，没有错
0: 哦，所以呢

0: 所以刚刚那个淑慧也特别提到，先从一天一舍开始，
1: 对，一日一舍，
0: 然后就给你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感受？那时候你还在当员警吗？
1: 对，我那个大概做了两年，就是等于说我两、
0: 哦、你说一天一舍做了两年，
1: 对对，就我做了两本日历书这样子，对，
0: 哇，
1: 那就变成家里的东西慢慢慢慢开始清空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真正的余裕是可以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因为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收，不知道怎么整理。嗯、后来大家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是你的东西太多了。
0: 嗯哼，
1: 对，那东西太多，你怎么整理都一样，就是整理的不好。嗯、
0: 对，我也是啊，我就是东西很多，我也觉得很珍惜，因为我也是一个念旧的人，所以我通常我想说，我要决定今天要好好整理，我就把 A 区整理好，放到 B 区，
1: 对，
0: 原封不动，
1: 对。就是乾坤大挪移的概念，
0: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后来就发现嗯，只是换位置而已，
1: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无效的填充式整理
0: 我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什么都没丢
1: 对，那就是等于说一点效率都没有
0: 哎呀，后来结果你甚至你以前也都是跟我们一样，
1: 对，后来我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一句金句，他说垃圾整理好只是整齐的垃圾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0: 好经典，对，垃圾整理好只是整齐的垃圾，
1: 我那时候就被打醒，我想对，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整理这些用不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刚好公司有机会他在培训那个我们的整理师，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职，可是我已经可以退休的年龄，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其实整理师跟警察一样都是在服务人的工作，只是说一个是走入社会，然后一个是走入人家的家庭，我觉得其实是很相像、
0: 嗯、甚至陪伴人的生命旅程，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更有意义耶，
1: 没有错、
0: 哦、对, 对，就是因为你本身已经曾经在社会当中服务人群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在接触在整理这一块，包括了整理到去倾听人在内心里面的一些声音的时候，你会更敏感，
1: 对，
0: 而且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1: 对，就是我们会比较有判断，然后一些观察力啊、同理心，我觉得这个是当警察工作给我的养分，
0: 是，对，所以呢淑慧整理师呢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可能一方面你也觉得跟我们很亲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曾经这个在警广这样的一个领域，交通的领域非常的亲近、好，但你觉得你看这两年当中，后来您转换跑道，
1: 嗯，
0: 之后到了整理师，你觉得从那个远景，因为其实也没有多久的时间，
1: 对，就是大概快两年，
0: 快两年嘛，哈、这个你觉得在你的心境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1: 应该是说，其实当警察去服务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难以复原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去帮忙处理车祸啊，可能就是帮忙他记录，但是可能一些伤害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0: 嗯，
1: 但是你去帮忙整理家里的话，就是说协助他收纳整理，有可能把他的家恢复成原来的状况，甚至于比原来的状况更好，
0: 嗯，
1: 对，我觉得而且通常时间不用太久，可能一天两天甚至是三天，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屋主很快的转变，就是他从可能很困惑或者是很无助变成变得很松这样子
0: 啊、不过呢这个中间听淑慧这样子讲感觉好像很简单，其实很难，因为包括前段的沟通，
1: 对，
0: 就非常的重要、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我自己啦，在看，我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国去嘛、
1: 对，
0: 你看我还很认真的把这本书，你知道我就想说就是内在整理这本书，我就那时候就心里想，我出国旅游其实我觉得休息不一定是要玩，对我旅行的意义来说，我觉得就是重新的被恢复然后回来啊。那当然这个恢复就是整理，那除了那个我那时候在出国旅游不用整理我的家之外，但是我的内心需要整理，所以我就看了这本内在整理书，其实这个是有十个故事，
1: 对，十个家庭，
0: 十个家庭的故事。那我们待会儿要请淑慧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在你们整理当中你会发现不同的状况，你要去每一个家庭一定会归纳，有些的人他可能是很富有的，但他东西物质多到不行，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那种拼命的啊，这个一生呢就是一个小空间，守着一个小空间啊，那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孤孤单单，但是他也很想整理，所以我觉得整理的每一个人心情啊，或者说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会不一样，待会儿我们请淑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因为呢这边有工程， 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

0: 的。那么在行车上面哈，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哎，我发现呢，是不是那个淑慧整理师来了以后，我们路况也都整理得很好，那个都很松，就是呢，路况都还蛮好的，比那个以往哦，在这时候看的那个整个状况呢，都还蛮顺畅的，太好太好了哈。所以呢，真的也要好好整理啊。好，来这个。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当你在开始去服务人的时候，你会遇到些什么样的状况？这两年当中你们遇到了什么状况？
1: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看到的每一个家庭状况都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是
0: 你们不能一个模式做其他，对不对？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它其实它的复杂性，我觉得比我们去处理交通事故还要复杂。因为其实你每一个路口有可能发生事故的状态差不多大同小异，对不对？可是因为每一个家里的人，每一个的他的生活背景、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他的有一些心理状况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不同的变数。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去都是一个挑战。
0: 嗯嗯哼，
1: 就是说你除了要面对这个环境是一个挑战，然后再来就是对方他的心理，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这本廖老师写的书，其实有一些内在层面的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
0: 对，
1: 那通常你要先去了解这个部分，你才有办法去帮他规划，甚至是说让他优化这个环境这样子。
0: 因为其实我们在就像有些的年纪啊，他可能去邀请到那个整理师，年轻世代可能容易多，他这个概念是很强的，会觉得说没问题啊 ,OK 啊。可是你面对到了年长辈，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回忆，还有完全觉得那种执念，我不能丢某些的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你们这里就是一个花很多时间在沟通。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像年纪大的人，他可能有一种心态，就是他可能怕被遗忘或者是被丢弃，因为很多东西也许都是他自己某个时代的自己，或者是他有很深的情感依附。那有时候像子女啊，如果讲话比较直接的话，他会跟他说你东西都不丢，那你看你堆的这样子。可是我们整理师切换的角度就不一样，因为你直接去指责他，其实感觉就是在否定他这个人。
0: 嗯，
1: 但是我们会跟他说，诶，比如说妈妈，你这个桌子这边有一点缺角了，这个可能不好用了，那妈妈就会可能觉得说，诶，对，这个东西其实我本来就要丢掉了。
0: 对
1: 对，所以我们是针对物品能不能再继续使用陪伴的实用性，而不是去针对他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接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去请他想一想说这个东西现在留下来是不是还有必要。
0: 嗯，
1: 对，
0: 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在之前在看啊，很多的故事当中其实有时候都要去了解它背后的那一层意义。
1: 对，
0: 而且呢你们在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会避免讲到丢掉
1: 对
0: 这件事情。
1: 那通常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已经状况不好的，我们就会跟他讲，那通常我们会尽量用就是断舍离三个字。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还好好的，我们会帮忙结缘出去，就是帮他找到新的主人这样子。
0: 对，每一个故事好像都有结缘。
1: 对，
0: 还有回收。
1: 对，
0: 你们怎么做？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去的话，我们会先把这就是讲到我们的收纳心法。我们会有四个步骤，就是先集中，然后所以我们会把同样的东西集中之后，然后集中完才开始挑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效期，然后能不能使用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有相同的东西，因为集中起来就看得到嘛，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请客户来做挑选这样子。
0: 你的集中是分类吗？分类集中，还是说我今天我把所有，比如说我一间房间好了，我打开橱柜，我现在先想要把橱柜整理干净，我想把我这个主卧房整理干净。
1: 对，
0: 通常你们会怎么做？
1: 我们就会类似用三代分类法，但是通常我们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先集中，就是把同，比如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样的东西，我们会把它集中在同一个袋子。
0: 衣服就是放在衣服的袋子。
1: 对对对，我们通常就是比较简单，就让大家好记，就是说布类呢就是放在一个布的袋子，然后纸类就是放在纸的袋子，然后其他类就放在塑胶。所以其实你用最简单就是先用三代分类法。那我们整理师当然分得比较细，我们就会有生活用品啊、家电啊什么，我们就会一代

0: 其实那个震撼力就到。
1: 有，我曾经就真的认真整理过我的衣柜，才发现什么？我这件衣服竟然重复买了。
0: 对，
1: 或者书重复买了。
0: 对，
1: 我忘了，
0: 因为有时候你东西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就不会发现。对，像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一个阿嬷，她有50把雨伞。
1: 啊，
0: 对，
1: 因为她都完全忘记她买什么，还是
0: 她
1: 乱丢。
0: 对，她到处乱丢，甚至从房间里面也是找出来很多把雨伞。那我们正常雨伞是不是应该都要放在玄关？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她每次要出门找不到，出去又再买，然后买回来又乱放，就一直无限的循环，所以才会有50把雨伞。
1: 哇，我想的这个其实呢，大家现在一定也是很期待哈，就是说如果今天每一个人家里的那个环境不太一样，那我想呢，在待会儿那个淑慧你们跟我们讲，如果说你今天整理师你进到了某一个家庭，他可能也许就是一个上班族的家庭，你们会去怎么去，你们先去分析他们家里的结构吗？人口结构，对不对？
0: 会，
1: 然后才会了解。
0: 对，然后会先了解他的需求，或者是他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1: 嗯嗯，
0: 因为通常我们要去整理，我们不是说我们整理看起来漂亮就好，其实我们最需要是符合他的生活习惯跟使用的习惯这样子。
1: 也最主要是你们有到达，就是想要到一个底层，就是
0: 嗯，
1: 我希望每一个人在整理完之后，他知道他在哪里。
0: 对，没有错，
1: 那个心被安放了。
0: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就去帮你这一次之后，从此以后你自己就可以收纳整理了。
1: 好，那所以今天可以就是那个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些心法。
0: 哦，可以
1: 可
0: 以
1: 吗？对不对？好，我告诉你，我们待会儿还有5分钟新闻，你待会留下来一下哈，我们不要放他走，不要放他走。好了，我们再请淑慧再给我们多留一下哈，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真的是好有限。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哈，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麻烦朋友们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欧巴桑来啦哈，还有呢 OSB 桂荣陈梅啊，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你们家都整理得干干净净吗？好，这时候最好都说没有哈，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老师已经在这个现场了，到时候呢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有些的故事的每一个故事，或许都有隐约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好，所以呢淑慧，你能不能就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们有些的家庭也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你最想要分享的是哪一个例子，然后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它代表反映到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应该是说我可以分享2-3个，但是都比较简短。就是说像我最近去整理，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一到他们家的时候，然后他应该是30几岁的妈妈，然后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一边讲就要哭了。
1: 嗯，
0: 他就是说我们去他家，他觉得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家这么乱，可是我先生都一直责怪我，觉得我都没有把家里整理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去想，家不是只有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妻子承担的很重。嗯，对，但是我们去看，
1: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可是这些话你不能讲对不对？
0: 不能啊，当然不能，
1: 因为你是整理师。
0: 对，
1: 对不对？你不能去好像评断了这个家，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能这样子，都
0: 不
1: 行。
0: 不会
1: 不
0: 会，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们会去接住他的情绪。对，而且其实我们做这么久了，我们不会去评论客户，因为我们觉得说一个人愿意把这么凌乱的家然后
1: 开放出来，
0: 对，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对对。
1: Okay, 好，然后呢，
0: 然后后来我们就陪着他慢慢整理。其实他也很特别，就是他囤的东西有可能是很多的纸袋，很多的塑胶袋，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里面是空的还是很多没有拆封的东西？
0: 就是纸袋已经里面没有东西叠在一起，纸袋。
1: 哦，okay, 好，
0: 然后垃圾袋也是很多。嗯，他说要拿来
1: 装东西。
0: 对，可是已经太多了。后来我们就帮忙整理，我们这中间过程也是陪着他，就是跟他讲说你可以留一些好一点的，那其他的我们可以帮你捐出去，因为像有一些大卖场他也有需要这些东西。嗯嗯，然后他就 OK。 然后我们是整理了2-3天之后，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回馈也很感动，他就是说跟先生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了。
1: 嗯，
0: 然后小孩子回来家里看到家里这么大，对，很开心，跑来跑去睡不着这样子。
1: 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有时候

0: 你看，比如说太太好了，她开放了家里面让你来整理，其实她也许她私底下也要跟她家人有很强烈的沟通，
1: 对。
0: 但这个沟通有没有沟通到完成，是大家能够去接纳你们进来，也是一个历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有错。
0: 嗯，
1: 因为我目前接触到的客户都是很棒的天使客户。那我有听过说伙伴他们也有遇到真的就是可能家里其他人比较不友善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在经过半天或一天的整理之后，他们的那个感受都会改变，
0: 因为一定要先看到他就会有感觉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们一进家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进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想说今天听完节目，我们一定都是发愤图强。你看我从韩国回来的时候，多累都无所谓，但是就是一把火，那个热情的如火，就想要开始整理。但是，要怎么整？刚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对，所以比较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廖老师有独创一个整理的心法，然后他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集中。第二个挑选，第三个分类，第四个归位，然后这四个字的第一个字就是集挑分归嘛。如果比较好记的口诀就叫做集挑分归这样子。对，你只要想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集挑分归。
0: 嗯，
1: 对。然后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集中，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你有多少一样的东西，就是从不同的空间都要集中过来。然后第二个挑选呢，就是先把不要的、过期的、坏掉的挑掉，这个很容易吧？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免费的赠品，这些也可以先丢。为什么？因为你当时获得它的时候，你就是不用花钱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断舍离，可能心态上会比较容易一点。对。
0: 可是免费赠品，他会觉得说，就是免费嘛，我要用啊。你的意思是说丢掉是不用的，我真的也没有在用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讲的坏掉的、过期的，或者是已经放很久不能，对，那个就是丢掉，因为这个可能给人家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还可以使用或者是全新，可是你已经没有在使用，或者是你有相同东西很多，我们就可以把它结缘给别人。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比较弱势的家庭，或者是说一些学校啊、小孩子什么，他们都可以再次利用这个东西，我觉得结缘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0: 是，好，所以呢，大家现在先把它这个记起来，集中挑选分类归纳，集雕魂贵啦。
1: 对
0: 好，对，因为在待会儿那个我们新闻过后之后啊，那个我们整理师淑慧也会再继续的跟朋友们分享。不过呢，我想这个集中挑选分类还有归纳，集中挑选分类跟归纳，对不对？
1: 归位，
0: 归位啊，归位啊，归位。好，那个我曾经有看过啊，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要先整理抽屉，是这样吗？你们会有这样的分类，还是没有？你们就是另外一套的那个整理技巧？
1: 应该是说我们要看他想要整理什么空间
0: 哦。
1: 对，那有可能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分配在不同的空间，像有的是客厅啊、厨房啊、房间都有可能，我们速度很快的。
0: 哦，就是一间一间一间，所以你不是说你的集中不是说我从房间东西把拿到客厅来，然后厨房东西拿到客厅来，不是这样，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大部分的不会说全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在客厅这边整理的时候会全部并在一起
0: 啊、哦。
1: 对，比如说空间，客厅有衣服，房间有衣服
0: 啊、哦，就把它集中，
1: 对，
0: 就是在布袋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哎呀，懂，
1: 好聪明！
0: 你看我问了这么详细，为什么呢？我就发现我好想去当整理师。好了，在待会儿呢，我们9:30要来听新闻，我们请淑慧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朋友们，你们就可以知道一条婚柜啊，还到底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法跟道理啊，很重要。其实呢，说实在，我们先从那个我们的这个外表呢，就是先表面上面先去整理之后，慢慢慢慢的，我觉得那个心理的那个层面，它好像自动的、很自然的就会影响，
1: 没有错，
0: 他就会开始去思考，
1: 对
0: 对，思考，而且那个好像脑袋瓜就突然就清静下来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整理其实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
0: 对，你刚开始可能不想嘛，
1: 对，
0: 会懒得动，
1: 对，后来就很来劲，就开始停不下来了。
0: 哎，如果说有时候啊，有些人会觉得哦，好累哦，我不想整理。可是呢，你又知道整理很重要，你会给大家什么样一个小小意见？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你就今天就整理个两分钟、三分钟，或是一个小区域，
1: 真的就是这样，
0: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对，有时候你只要去动起来的话，可能后面你可能会想整理更多，但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可能就像讲一天一个抽屉，或者是你顺手把桌上整理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0: 对，但是你就是持续做这个动作啊，就像呢。

0: 刚那个詹理师说的一日一舍，
1: 对，
0: 好，那么你看做了两年呢，不容易耶，
1: 对，训练那个整理的肌肉，
0: 对，好，所以你知道其实曾经呢那个，因为我老公之前很喜欢丢东西嘛，那我是收东西的人，我是很喜欢留东西的人，然后他很喜欢把东西都送出去，我有一天我就很生气说你把我送走好了，
1: 因为我跟你讲有时候家里的成员就是有一个留一个送，他说你干脆全部都丢掉好了，
0: 对对，你把我也丢掉好了，好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詹理师应该常常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好，待会儿我们要来听新闻了哈，9点29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彰化系统往北的方向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斗哈，北斗这沿线路段南下的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国道一号南下的北斗啊，这边为什么塞？是因为内侧有路树的修剪工程，而且它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好，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待会儿呢，新闻过后，我们詹理师郑淑慧也会继续的来跟我们讲讲一条婚柜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彰化以南以及花莲等八个县市需防36度以上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一，南方水汽偏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需注意瞬间强降雨，而没有下雨前天气会较为闷热。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有一台自小客车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力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今年市民联合婚礼首度跳脱传统形式，以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打造全国首创空中联合婚礼，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开放报名至8月14号截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4: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3: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张丽丽，我从事于建筑业。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应该是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因为其实不管我们在家人的相处，或者是在公司与同事之间的相处，甚至于在外面跟朋友，或者是跟客户，甚至于跟我们的厂商，其实在互动过程中，如果我们都是尽全力的把事情做好，就是在看得到的部分，即使在大家看不到的部分，都是用真心相待，我相信可以得到最好的回馈。当然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回馈，但是当我们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其实你得到的是很多的回响，那也会让生命丰富。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希望列车，
1: 9:37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21.5到225.5，过了北斗内侧车道，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这个路段哦，其实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好，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有工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有工程。好，在我们现场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整理师郑淑慧，她也在今

0: 天呢要来跟我们导读了《内在整理》的这本书，它是商周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廖星云跟邓慧文医师啊。那邓慧文医师呢也是精神科的医师，大家就会知道说，哎，整理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单纯的整理，其实它从整理的物品一直到心灵的归位，哎，这很重要啊。好，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淑慧，她其实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她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她是以前是从事交通的工作，交通员警的工作，所以呢也跟我们连过线啊，所以呢好亲切。那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好，不过呢，从一位交通员警一路现在转换跑道到整理师，其实呢都是在服务人群，只是服务的深度又更不一样了啊。那么所以呢，我想对淑慧来说，这个生命的历程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哈。好，来那个淑慧，刚刚呢你特别在新闻之前有跟我们提到了，其实呢在你转换跑道之后。其实对你自己啊，如果说能够用一个就是一句话啦，或者是一个特别的感触，你会觉得整理的那两年，因为你从一日一舍开始嘛，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
1: 就是说对物品的抉择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会比较果断，然后对于自己生活中包含人际关系也一样，就是
0: 比较有耐心吗？
1: 不是，是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会内耗，也不会纠结。
0: 哇，好棒，我觉得这件事情好棒。我为什么会说你比较有包容性？因为我想说那个有时候远景压力太大，有时候会有暴怒，会不会就是情绪上面啊，但是就会往内吞啊，有些不一样，反应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对你来说，如果当你开始去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就知道什么可以避免，哪个不能避免。
1: 对，那当然有同理心这个部分是不会变的。对，因为我觉得说当了整理师之后，应该是说包容心跟同理心会比当警察的时候
0: 更大。
1: 对，因为可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对，
0: 这很像一个容器。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或者是以前在还没有做过整理师之前，是一个小容器。
1: 对，
0: 可是现在这个容器变大了，你的格局更大了。
1: 没有错，真的是这样，
0: 是这样哈。好，所以呢，刚刚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会有一套的那个好记的口诀嘛，哈，就是一条
1: 分柜，
0: 几条分柜哈。
1: 对，
0: 好，那么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整理。
1: 对，
0: 那。包括了我们先从这个看得见的东西，从这个物质上面整理的话，一条分轨啊，
1: 对，
0: 来按你们是怎么用这个一条，就是集中嘛，集中管理。
1: 对，我们刚刚讲集中挑选都讲过了嘛，再来就是分类。
0: 嗯，
1: 因为我们挑选之后剩下来的东西，我们就开始要帮它分类。那分类的话呢，就是依照物品的属性去分类，但是你不用分得太细。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讲，你像医药箱的话，我们就把它分成外用跟内服就好。
0: 嗯，
1: 因为你如果分得很细，可能你下次
0: 就不想做了。
1: 对对 对, 对，也不想拿，也
0: 前面的功夫就已经让你耗掉了。
1: 没有错，对。然后在为什么要分类，就是让你下次你就知道说东西你要去哪边找。
0: 嗯，
1: 对。然后你分好之后，你就开始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归位。因为我们前面开始整理完之后，最后一个就是把东西放回去嘛。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因为你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分类好之后，知道它的属性之后，你要归位，再来就是要有联想性收纳法。
0: 嗯，
1: 就是你要想得到你就拿得到。
0: 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雨伞，
0: 对，
1: 通常雨伞你会在哪边拿，
0: 就是玄关。
1: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规划放在那个地方。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会想说，诶，我下次要拿雨伞，或者是我要拿车钥匙的时候，我跑去厨房，
0: 嗯，
1: 应该不会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联想性收纳法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是一个收纳的逻辑。
0: 可是有些的家里的啊，有些的长辈他或许他是失智。
1: 是。
0: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是比较是属于有症状了，他开始有症状了。
1: 对。
0: 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们在收纳上面或者是在整理上面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哦，如果遇到比较失智的，我们觉得还是要让他依照他的习惯，就是不要做太大的变动，因为通常他们可能记忆点就是在这边。他的东西有可能他觉得他放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就不要再去动他，不要帮他移动位置，只是稍微帮他整理干净整齐一点就好。
0: 好，所以呢整理不是说我全部大家都要配合我，
1: 没有，
0: 而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家人。
1: 对，没有错。
0: 如果说能够沟通那就沟通，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一起配合，不能沟通我们就尊重他。
1: 对，然后这边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家里有很会整理跟很不会整理的人，那你觉得我们通常都要听

0: 谁的，
1: 通常都会觉得很会整理就、
0: 哦、
1: 对不 对，
0: 对，
1: 很会整理的也认为你要听我的、
2: 啊、对，那通常我们应该是要依照不会整理的人的需求，因为如果连他都会了，那其他的人都没有问题，所以等于说我们会比较倾向去倾听这个比较不会整理的人，他的概念或者是他的想法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们再依照他的想法去帮他做分类归位这样子。
1: 你知道吗，我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很想整理，但是我每次整完之后就忘了东西在哪里、欸、
2: 对，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回去之后依照我们讲的这个几条文风柜来做、嗯、应该会。还有再来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黄金位置，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常用的东西我们通常要放在黄金位置，你就比较容易拿到。
1: 嗯，
2: 所以我们
1: 可是每一个都黄金位置就很乱啦、
2: 啊。不会，其实黄金位置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听众可以站起来，然后他手伸出去，就是他的手背伸出去到腰际这个位置、嗯嗯、就是每一个人拿东西的
1: 黄
2: 金
1: 位置。
2: 黄金位置，对，所以你比较常用的东西你通常就会放在这边，那比较少用的比较轻的我们就可以放在黄金位置的上面，
1: 嗯，
2: 然后比较重的也是比较少用的就可以放在下面。
1: 哦，这很像就是卖东西商场一样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热销产品，
2: 没有错。
1: OK， 好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最重要是大家去执行，因为呢师傅都已经来了，对不对？都已经先把那个概念跟大家讲，所以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丢、哦、就是这件事情。好，那么因为真的也是时间很有限，我现在只能再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想呢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听众、哦、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的这个年纪、哦、都是在陪伴照顾，甚至就是陪伴着照顾着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好，那么对你们来说，整理师来说，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剧都是跟在整理遗物有关的，
2: 对，
1: 你也是会有常常会去接
2: 到
1: 这样的一个客户、嗯、
2: 对。那我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也50几岁了，
1: 嗯，
2: 所以我在这么多个客户的案例里面我感受很深，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不能好好善用当下的这些物品，那等到哪一天你从人生登出的时候、嗯、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用处。像我们去可能看到很多名牌包包啊，然后很多名牌的鞋子都没有用到，然后他的下一代在整理，因为是他孩子委托我们去整理、嗯，孩子就说这些全部都不要了。可是你到那个家的时候，一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个主人他生前的轨迹都还在那边、
1: 嗯、
2: 也许是他可能走得很突然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他在生前甚至全新的包包鞋子都没有使用过，可是等到他登出的时候这些东西孩子也都不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舍不得用这些东西，
1: 就是当下有什么就用什么，
2: 对，要活在当下，然后不要去想说哪一天我才会用到它。
1: 嗯，对，这个是很好。因为我之前有一位来宾叫李乃光老师，他是有时候会作画嘛，他就送我一幅就是冰淇淋的画作。我就说，而且他冰淇淋有点留下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送我这幅画，他说你知道冰淇淋不马上吃他就
2: 融
1: 化。 对，你知道我就觉得哇好有意境。
2: 对，
1: 我们就是要学习连包括了当下享受当下活在当下的好好吃好好的去生活都是学习。
2: 对，像我们有时候会跟客户讲说你看你房子一坪如果60-70万，那你买来
1: 嗯，
2: 放了一堆杂物在上面、嗯、那你把它清空你就现赚60-70万了。对
1: 呀、啊、要不然就是杂物在那个在住那个地方，
2: 对，住豪宅，
1: 住豪宅，结果我们好委屈哦。
2: 对，
1: 有时候呢你看像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可能就是准备读书了，出去外面读书。
2: 对，
1: 你知道我前两天才听一个妈妈说，她就在哭，她说她舍不得丢很多玩具，她说那个都是成长，因为她舍不得离开。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妈妈，所以我可能可以了解说，有时候我们舍不得这个东西，其实你是舍不得那个过去，可能我们当妈妈的时候，那个孩子跟你
1: 的
2: 记忆，
1: 对，那个连接，
2: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如果我们站在比较理性，我们会去问孩子这个东西你还需要吗、
1: 嗯、
2: 那如果他觉得不需要我们就可以把它断舍离，或者是说有一些小孩子的作品啊，我们可以用拍照的方式让它变成数位化、
1: 嗯、
2: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不用占家里的空间。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孩子他慢慢在成长，其实我们也要跟着进步，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嗯，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共同成长，我觉得这才是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舍不得丢，是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就是在过去里面享受在那个过去，可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往前

0: 走了，
1: 没有错
0: 啊、嗯。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碰过一个孩子，这个也是一个，他会念旧到，即便他长大了，那些的玩具反而是大人觉得要丢，他觉得不能丢，然后可能中间的亲子关系就会受影响。你这时候你会怎么看？
1: 其实我们可能会去问这个孩子，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你想要留下来？
0: 嗯，
1: 对，然后他一定会说出来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一个跟他很好的同学送给他的。然后你就是你要引导让他说出来这个原因之后，然后你再去问他说，那这个东西现在留下来对你的意义跟将来你还会不会用到它，
0: 嗯，
1: 对，我觉得慢慢让他去思考。可是如果他在当下真的没有办法断舍离，我觉得也是要尊
0: 重，对，
1: 要尊重，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空间我们都要尊重他，
0: 是，
1: 对，而且他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习惯跟想法。
0: 嗯哼，好，所以呢我想呢今天淑慧他特别跟我们提到，虽然是讲到整理，但是讲到一个最深的都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尊重，不管他是小孩子好，或者是你会觉得我比较强啊，我比较会整理，应该听我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啊，其实都要应该要放下。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放下就是好多、哦，包括了一条婚柜，包括集中，我们也要先把心里先集中，先想想看我有哪一些东西是放不下的哈、啊，这个集中也是很重要。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大家比一瓦给压力哈，大家都听完以后都动起来喽。好，最后呢，淑慧有没有什么特别在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知道说有些的朋友在生活的压力是很大。你要当我知道说，很多朋友都很期待今天的访问的时候，我其实有些有心理感受，就是大家很辛苦，
1: 对，
0: 那个生活是辛苦的，
1: 对，
0: 好，那么需要被鼓励的，
1: 对。
0: 站在整理师的立场，你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听众朋友鼓励？
1: 好，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讲说，其实不会整理并不是一个错误，因为以前的人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整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说现在开始我们有可以透过一些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慢慢把你自己的生活整理好。
0: 对、
1: 嗯。然后其实如果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整理就是不用整理啊。
0: 啊啊，那不是很乱了吗？
1: 就是前面的这些要做到之后。
0: 哦。
1: 对。
0: 就是你要先集中，对不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说挑选之类的啊、
1: 嗯。然后其实你空间有余裕，你的人生才有余裕。
0: 嗯，
1: 对。而且我觉得说东西其实也是反映一个人家里的生活，你自己的人生内心的状况。对、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说整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关系人一生，因为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很长。那如果你回到家没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会影响。
0: 嗯嗯，如果说呢，他在挣扎某一个物品，我不知道该丢还是不该丢，这时候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1: 就是说你去想想这三年你用得到吗？不然真的不行的话，你就先放在一个旁边、嗯、让它暂存在那边，等到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再来想想这个东西我有没有用到。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放一个暂存区还不错，
0: 还不错，
1: 缓冲一下。
0: 好好，但是呢不是把 A 区变到 B 区而已哦，
1: 对对，
0: 不是把垃圾变整齐而已哦。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的整理师郑淑慧。那么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翻翻内在整理这本书齁。其实我相信呢对很多朋友们来说，或许你现在在心里会比较忙乱，或者是有点找不到头绪的时候，也许整理是我们另外一种可以走的方法啊。好，谢谢淑慧，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五泉溪到西屯往五峰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五泉溪到西屯，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也是塞车。好，这首歌呢是蔡敏佑的《我的宝贝》。

OSB 高照 OSB， 还有那个橘子香水啊、哦，都欢迎你们。目前呢，在行车国道三号南下113公里西滨交流道之前，一引车的货物快要掉下来了。国道三号南下113公里西滨交流道之前，有一辆一引车的货物快要掉下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哎，我有怎么避催嘞？哦，再次哦，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8。王田路段内侧有工程，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北斗，南下221.5到225.5北斗路段内侧也是有工程。好，刚刚我们访问到的是整理师郑淑慧啊，那么也特别导读了《内在整理》的这本书啊。那么淑慧要走之前，他就说啊，我刚刚忘了讲一句金句，我说哈，什么金句？他说呢，哎，其实呢，勇敢断开人生杂物，才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所以呢，真的，我们这个今天哈、啊，如果说没有听完整的话，没关系，我到时候把它放在 podcast 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我也会放在我那个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今天呢有一点点小小那个好像热情的火已经点燃出来，想要好好整理，其实呢可以从内心开始，也可以从家里开始。最重要一点就是舍去，一日一舍嘛哈。那么再加上呢，不妨先集中起来，把一些呢很多事情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开始慢慢分类。我觉得心里的一些担心啊，比如说有些人担心工作，有人担心家庭啊，也许你担心一次好多好多的事情，你就把它分类，同样的也是可以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然后把它不好的把它丢掉，就是呢觉得不需要的丢掉。好，那么有些呢会让自己内耗的丢掉，哎，这个然后呢慢慢的分类之后再归位，能够让我们的心安放，好好的安放，回到自己该有的角色。我想呢，其实在整个身心灵就会更加的舒畅。我们一起鼓励，一起努力了。好，在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哦，他也应该也是蛮会整理的人哈、哦。好了，所以呢我们也都一起呢加油咯，希望呢大家越来越快乐。待会儿轻松上场真的让大家轻轻松松啦。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啦，拜拜。

现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出口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31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缓，南下 401.4 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准部掉落，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9.9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有灭火器掉在内侧路间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这次台风算是轻轻掠过，那么造成的灾情其实也都还蛮轻微的，但是对于整个生活当中还是秩序上还是有一些被打乱的这种情况，那比方说呢，这个虽然说台风过了去了，但台中市建设局还是统计了一下，台中接获到有355件的灾情通报，那其中以陆树青岛294件最多，大概就占了82%，可见呢台风的风势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土石崩落有5件，道路积水有9件，那台风过后呢，建设局也全面的动员抢修，在昨天呢全部把它处理完了，让大家可以恢复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步调跟作息，而且呢也同步完成各大公园跟绿地的环境复原，哇，真的是我们生活能够如常，真的要感谢很多很多人默默的在帮我们做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整理跟处理。那比方说呢在台风期间呢，因为这个停收垃圾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家里面的垃圾都没有拿出来倒嘛。那从这个礼拜天大概礼拜天的应该说是礼拜一的上午开始呢，这个环保就开始清运一般的家户垃圾了。那么按日常的班表跟路线开始进入社区，然后到台风之后呢，先清除路面垃圾有 8.88 公吨，然后树枝有 49.29 公吨，然后侧沟的清疏清淤泥也有 1.6 公吨。所以虽然说清洁队员有些呢还是持续在执勤，其实并没有休假。那很多人从上礼拜五晚上，开始停班停课，没有倒垃圾了。好，这垃圾跟厨余量，其实对家户来讲两三天起来其实就蛮多的。好，然后呢台中市平均每一天大概，会有1800到2000公吨的家户垃圾跟废弃物，那平均每个人，每天的清运量大概是 0.66 公斤，那台风过后累积更多了，两三天而已，可是就非常多，每个人运量多超过1公斤，所以昨天晚上开始清运就非常辛苦，几乎每一台车都是有爆满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昨天开始有丢垃圾去垃圾车，就发现哇，这个垃圾真的是爆多的，大家都赶快拿出来清运这样。那29个行政区，大部分都是利用夜间来收运，那收运经过焚化厂，地磅之后才能够统计全台中市的一个总量。那暑假期间还是可能会有台风来，所以到时候呢也会环保局说会持续跟交通局同步的来启动防灾的应变机制，针对垃圾的收运、交通跟大众运输来进行一些调整的部分。真的要非常谢谢这些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一切如常，真的要很感恩。好，同样在道路上面，在生活上，甚至在家庭当中，其实都有很多人日常在做这些事，也许你可能真的都没有感觉，因为太习以为常了，但其实别人并不是就这么样的一定要为你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其实别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感动，他也觉得心甘情愿啦。好，来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21.5 到 225.5 公里，那这大概就是过了北斗之后一路接近到中沙大桥内侧，因为有路树修剪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已经回堵到园林地磅站了，这回堵可能大概至少3公里左右，那这个施工要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这个塞车有可能还要持续，一直到下午，那所以朋友们经过这里麻烦多小心注意一下，提早减速因应小心来通过。那如果您熟悉改道路线的话，也建议您不妨可以利用改道

都想来改道，因为这一段路刚好跟省道台一线是平行的，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是不是要做改道哦。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113公里，在西滨出口前的地方啊，有一影车的货物快掉下来，不过这大概是1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所以一影车应该已经不在这个地方，更往南走了哈。所以不晓得这个驾驶朋友是不是有发现自己车上的货物快掉落哈，赶快停到安全地方来做整理一下。好，那也请行经的车辆大家多注意小心了，在国三南下，有可能现在在竹南，也有可能在。更往南来到大山啊，甚至到后龙，可能都有可能哈，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二街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波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各给我一支烟来冷静。

0: 咪咪 Mozaki， 这是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最新的作品啊。好，目前在中部地区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是在过了北斗皮头交流道之后，从221.5公里开始，一路到 225.5 公里，因为封闭内侧做路数修剪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目前回堵至少3公里，来到园林地磅站。那么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而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都拥挤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啊，在王田交流道这里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有车多的情况，那么这里呢大概是在187公里开始啊，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也开始有一点车多，速度有一点缓慢的情况啊。好，由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销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陈建志，目前是家庭医学专科医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医病不该有距离，家庭医学加歹心。过去学生时期，每个寒暑假，我都跟着医疗服务队在云林的沿海乡镇帮忙义诊以及家庭访问，也从那个时候才慢慢了解，即便身处于医疗如此丰沛的台湾，仍有资源无法触及的角落。在考上专科，拿到主治医师资格，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医院服务，但我仍会利用门诊的空档，脱下白袍到患者的家中进行居家访视，一方面探访病患离开医院后是否逐步恢复健康，另一方面也帮助家属重建面对疾病的信心。也因为如此，我学到了医师不仅治疗疾病，全人全家的照顾才可以真正缩短医病之间的距离。期许未来能够持续将医疗资源带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伊冲突升温，油价飙涨超过了 9%， 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而费城半导体更下杀将近 5%， 而亚洲股市则持续笼罩在风暴当中，继礼拜一下挫之后，礼拜二继续下杀，其中又以韩国跌势最重， SK 海力士领跌之下，指数下跌将近 3%， 而日经早盘也一度跌了将近1000点。那么台股在晶圆双雄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 16.12 点，以 45,364.4 点开出，在半导体 AI 系制裁、低轨卫星、被动元件等热门类股下跌，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走弱拖累之下，指数开低走低，在1572家上市柜齐杀情况之下，指数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到了 44,310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下跌了1253 点，指数来到44,127 点，成交金额是5511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22.27 点，指数来到397.63 点，成交金额是1514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257点，指数来到66,985 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点，指数来到6786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4点，指数来到23,99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点，指数来到390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顺心如意。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现在偶尔还是会有接获到朋友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分区号码已经改了，还是经常会接到有其他地方的朋友打电话来通报路况，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的分区从今年1月1号开始已经做了一些改变，大部分朋友慢慢都熟悉了。好，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永路过环中路，在法子溪桥上中间车道刚刚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后方行车没有受影响，都还算正常，但大家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一下了。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地点呢，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的车多，那么再往南的话则是来到接近王田交流道18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流量有稍微速度慢了一些些。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221.5到225.5公里，也就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进行路树修减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车阵哦。好，麻烦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小心来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送上9N88所演唱的歌曲《浪费时间》，现在是10:21，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

好，这个演戏很厉害的 Joan Baba 最近在台北影展又得奖了，恭喜他。好，那么今天呢，台湾附近因为吹的是偏南风哦，那么在广东沿海有个低压在发展，也带来比较多水汽，所以西南部地区整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中部以北的山区以及大台北盆地午后则是有大雷雨发生的机会，尤其这两天，今天明天两天雷雨强度会比较强哦。那这种天气形态预估可能会维持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哦。那当然今天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高温的部分哦。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高温的资讯，那么在中午前后有八个县市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哦，可能会有连续高温出现的机会。那么这几个县市包含在彰化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机会，而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哦。所以气象署也提醒为了避免非必要的一个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哦，那么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那室内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所以这边都要提醒朋友注意到随时的一个降温。那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在中部地区新竹31度，后龙30.7度，田中是30.9度，台中30.4度，嘉义是32.4度，古坑30.8度，日月潭是25度。好，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那至于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现在南下大概差不多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应该说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靠近王田18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流量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而国一南下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221.5到225.5公里，这边封闭内侧做路数的修剪施工，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呢是车多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回堵到园林地磅站。那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中永路过环中路，刚好在法子溪桥上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没有堵车。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哦。好，今天我们的现场节目呢，已经这个来宾来到节目现场了。好，待会儿呢会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这个东市分局的分局长苏玉平分局长来跟大家来做这个警政方面的一些工作分享哦。好，我们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冲突，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跌，台股今天随着走低，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45000点关卡。台积电跌30元，来到2410元。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一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析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饭后态度，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到海外可疑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3: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

0: 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哦。特别在靠近竹北这里，现在蛮拥塞的，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这边的车速大概在20公里以下。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王田交流道187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现在车流开始增加，速度也有变慢的趋势。那往南走，南下221.5到225.5公里。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过北斗之后，内侧有路树修剪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哦。那因为这个工程要进行到下午5点，所以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堵车都会一直持续哦。所以朋友们要不要改道，可能自己斟酌一下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26公里，在大山出口前内中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一下。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中永路过环中路法子溪桥上中间车道的事故，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排除没有，这是20分钟前所接获到说当时事故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处理了。那另外在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方向过高铁东路之后，内侧施工后方是没有塞车状况的。好，其他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虾。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分局长。分局长好。
7: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今天呢分局长来跟我们就几个方面呢来跟大家做说明，分别从这个诈骗的部分，还有毒驾的部分，交通的部分，以及我们石冈即将在暑假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哦，跟天我们来做报告。那我们就先从诈骗开始好了。还有关这个诈骗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断的在宣导，但是诈骗案例还是持续都有哦。虽然说整体我们在警方的这个努力之下，整体的件数，不管是报案量或者是这个受骗的这个金额的数量的部分，其实都有在降低嘛，对不对？
7: 是，像我们跟去年同期比较已经降了17%了。
3: 对啊，所以可见我们这警方打仗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哦。那因为现在可以说这个生活形态转变的关系哦，我们利用手机就可以无远佛界到世界各地然后你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联络。好，那但这个很方便哦，你要买东西，买世界各国东西其实都很方便，但这里也变成是诈骗集团这个可以利用的一个方式啦。那有关我们现在在手机方面大家用这个通讯软体来购物，来进行很多活动，这个部分大概民众可能比较容易被骗的这个通讯软体大概有哪几种类型？
7: 像在 LINE 啦，或者是 Facebook 啦， Instagram 啦， Twitter 啦， Telegram 这些社群软体里面，都会邀请这被害人邀请到一些投资的群组，或者是股票交流的群组。
3: 是，
7: 那在群组里面他会称说这么高的获利，而且是飙股，然后诱导这些被害人来投资到这些相关的一个网站，然后来投资这样子。
3: 是，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投资诈骗哦，大概就分享您本身在东市分局，你们最近有接获到的案例，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7: 像本年度本文分局有一个案例哦，就是一个妇女，她是从国外到台湾的，嫁来台湾的，那她在脸书里面有得知一些方军的一个投资的讯息，那这些诈骗集团就用 LINE 的方式来跟他联系，那以投资网站的连结然后给被害人，那被害人他这边就依照他这些的一个指示。

0: 在网站上面申请假账号，那并且依照这些犯罪集团他的指示，将他指定这个面交的一个地点，就是他的一个他的现金部分交付给这些诈骗集团。
1: 是，
0: 那他期间当中他也有出金，就是诈骗集团也有给钱给他，
1: 有一些获利，
0: 嘿，有一些获利。他有获利之后，他就后续一直在投资下去。那他投资的也将近千万了，哈，将近千万。那他可是他要提出要把这些获利要提出来的时候，这边诈骗集团就以各种理由，还要加保证金啊，其他的理由
1: 是
0: 来跟他推诿。那后来这些钱都没办法拿出来，这样子，
1: 对，
0: 拿回来，
1: 听说金额还不少，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很可怕哦，这个比较少则几百万，动辄就是上千万这样子哦。好，所以像这一类的这个诈骗集团，它的手法是怎么样呢？
0: 像这种手法的话，最主要是像他会这些犯罪集团，他从 FB 啦或者一些一些广告里面，然后被害人看到这些广告，觉得很好。不管是在从金钱取得方面很快，那或者是他从交友网站啊、交友软体，正是这些网友，那网友他怂恿来投资，所以这些透过这些被就是诈骗集团，他透过这些这些平台的一个话术来说，这是保证获利，而且是稳赚不赔的，
1: 是
0: 哦，所以诱导被害人加入 LINE 了，然后或者是在跟这些被害人就是跟诈骗集团的一些做 LINE 的一个联系，
1: 是，
0: 那他就会诱导你在一些投资，
1: 对，对，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成员啊，就是这个群组里面就有一个这些诈骗集团的成员，然后把你诱导进来这样，然后就有很多声音一直不断在告诉你说，这个很好赚啊，然后这要投资什么啊，然后你要多投一点啊，你才会赚得多，类似这样嘛，
0: 对，而且说保证获利啊，
1: 对对对，那可是你如果真的是有在投资，你也知道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这个稳赚不赔这种道理，不可能嘛，一定是有赚有赔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手法，
0: 对
1: 不对？好，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防范呢？
0: 像我们这边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这边，他有跟趋势科技的一个防诈达人合作，他将就是将这个趋势科技的防诈达人加入 LINE 里面，他可以去做后续可以我们可以查证这个是不是诈骗的一个资讯，
1: 是，
0: 那而且他可以侦测这个是不是钓鱼的简讯，或者是诈骗购物的网站，或者是这个是诈骗的 ID，这是 LINE 的 ID，所以也这边可以呼吁民众这边，他你可以装设就是趋势达人的防诈达人这个可以浏览器的一个功能，
1: 是，
0: 它可以作为后续真的查证是不是属于诈骗的一个网址，
1: 就等于说他可以帮你拦截就对了嘛，哈，
0: 他可以识别，就只要我们识别是不是诈骗的一个网址，
1: 是，所以你任何的讯息你都可以把它丢进去这个里面，
0: 是，
1: 他就会帮你告诉你说这个是不是诈骗这样，
0: 说来是诈的部分，
1: 好好，所以这是一个方式这样子嘛，哈，好，那或者是打165也可以，对，
0: 像我们165有一个全民防骗的一个官网，这边可以都有一些公布这些诈骗的一个手法，那所以这边也可以让民众你可以去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法，
1: 是，好，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是假投资诈骗，有一种跟投资也结合在一起叫做假交友的投资诈骗，
0: 对对对 对, 對，
1: 这种更可怕，这种有时候真的会人财两失，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辖区有一位女性的民众，女性的一个被害人，她就是一开始也是从交友软体里面在以交友单纯交友为前提啊，那这个网友自称姓周，然后那开始这个嫌犯他每天就是对被害人在寒暄问暖啊，而且聊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那这个嫌疑人他才怂恿投资这些黄金的一个组合，那而且是谎称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1: 又来了，
0: 对，而且所以被害人他也到金融机构这边领取现金，那依照歹徒的指示，在我们台中市各个区域的停车场这边总共交付了大概多达11次哦，那所以这被害金额也多达千万。
1: 好可怕哦，这个损失这样钱白白无故就这么出去了这样子，那这一类的诈骗手法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手法，然后我们怎么去防范它？
0: 像这种诈骗集团最主要它是一种先交友的模式，然后再引导你做一些投资的一个诈财，那这个假交友的对象他会要求被害人这边来通知，然后来共创未来，就是因为他就用男女关系的方式来诱导你来并被害人然后加入这些一个投资网站或者是投资的一个群组，
1: 是
0: 像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了，任投资任何商品还是要寻合

0: 法的管道，不要听信这些网络的一些陌生人的一个讯息，然后来投资这样子。
1: 是，
0: 而且只要说一定会赚钱，不会赔钱，这个大概就可能是诈骗的。
1: 是，好，听一下，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你爸爸妈妈告诉你说这一定会赚钱，你也不可能一定会赚。听一下，哪有这种事情？这样
0: 哈、
1: OK， 好，那另外还有一种这个诈骗说法叫做“荧幕共享诈骗”，这个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到，哎，荧幕共享诈骗。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分局辖区有一个案例，然后它就是最主要是从网络购物里面它去衍生出来的。那因为像这位被害人，他是从那个 trade 里面看到，就是他要买那个心仪的一个公仔，他就私讯对方说要购买，那结果这个真的是一场噩梦。那被害人这边他接到对方说要用卖货变的一个系统，那这卖货变的系统这边要有实名认证，那所以他因为要实名认证，所以他就被害人就被引导到加入一个 LINE 的客户。那在对方的一个连环的话术之下，他就盲目的操作这些他的手机。那他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我们 LINE 里面有一个是属于视讯分享的一个方式。
1: 是，
0: 那视讯分享就 LINE 里面有个 LINE 派对。那他就这个诈骗集团就用就依照他的一个视讯分享，因为他的视讯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掌握他手机里面他的个操作。操作过程，因为他把他的手机的萤幕画面分享给对诈骗集团，所以诈骗集团可以在他的一个
1: 远端操作是吗？
0: 对，他从那个 live 那个视讯分享，他可以看到他在被害人在操作这个，包括他在他的网络影响操作过程当中，可以将他的一个账号密码或者是还有他的 QR code 里面的一个资料都会给对方这样子
1: 啊。好，有时候你连账号密码都不会给家人知道，你怎么会给陌生人知道？
0: 就因为他开启 LINE 的一个视讯分享
1: 啊，荧幕的分享，
0: 对，荧幕的分享。
1: 哦，好好好，所以哦，这个损失也不少钱哈。
0: 后来他因为诈骗集团又透过 ATM 的一个无卡提款的方式，
1: 对，
0: 将被害人这些他的银行里面账户的钱把他提领，也损失了数十万这样子。
1: 哦，好好，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对于那个电子这个产品的操作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这么被引导，然后你都不知道，这样不知不觉那像这一类型的诈骗怎么样去防范哈？
0: 哦，像这种是它是说用荧幕共享的一个诈骗，所以诈骗集团它是用视讯软体，像我们 LINE 里面它有一个分享荧幕的画面，或者是它所谓的它通称这个是叫 LINE 的派对功能，
1: 是，
0: 然后诱导民众他你用手机里面的一个操作分享给对方，所以像这种只要说要分享你的手机的一个视讯方式，大概就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而且它是用说用客服的方式说。在引导你去操作这些的一个功能，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你就要去小心了。
1: 对，那通常这个他都说是你要你的什么，但什么 什么那个 QR code 的付款码哈、都要这些资料。
0: 像他的一个话术诈骗，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服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然后又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 QR code 的一个密码，QR code 码，
1: 对，
0: 然后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1: 是
0: 哦，这种一些犯罪模式。那这些歹徒他取得这些的一个 QR code 码，或者是TWQR 这些截图的话，他可以在柜台里面再透过这些扫码来购买游戏点数，然后迅速来转到其他的一个其他的那个一个钱包这样子。
1: 是，好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去防范它呢？
0: 所以这边还是要防范之道，就是视讯通话不要去共享这些荧幕，而且你的付款码或截图，这个像这个等同现金，请不要外流这样子。
1: 对啊，因为那就等于是你的提款密码被知道了一样，他就可以直接去提款。
0: 尤其现在用读卡提款的方式，
1: 对啊，
0: 就很多就被人家把你的账号，
1: 他也不用拿你的这个提款卡了。
0: 对对对，他用无卡提款的方式。
1: 对啊，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像刚刚分享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包含我在内，我都没有使用过，其实你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跑的，
0: 所以现在年轻一辈在网络购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去小心。
1: 对，好，那等一下路况回来我们继续再跟分享再来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

0: 原本在台中市向上路往中永路哦，过环中路在法子溪桥上的事故已经是排除了，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26，在大山出口前中内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那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都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那往南呢，受到了在王田出口前18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稍微有点车多。那往南走过了北斗交流道，从221.5到225.5公里，内侧因为路数修剪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哦，严重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回堵大概有2-3公里，而且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此外，国一北上目前路网图显示，新竹到竹北流量开始增加，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啊，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分局长啊。刚刚跟我们谈的是有关诈骗的部分哈、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最近大家也非常重视，就是特别是毒驾了啊。那其实毒驾跟酒驾其实都是一样啊，都是同样危险，但毒驾最近好像感觉我们新闻当中不断的都听到，好像感觉怎么这个毒驾突然之间变得很多、哦、那我们在东市分局这个部分，我们针对毒驾的这个防治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1: 因为毒驾与酒驾哈，不仅是危害自身的安全，也会影响到他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根据刑法185-3的部分，驾驶道路交通工具动力交通工具的话，经检测有酒精浓度超标，或者是在尿液或血液当中含有毒品，这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并科30元以下罚金。那如果说致人于死的话，那更加加重处分。那所以针对这个包括刑法的部分，还有道交条例35条一项的部分，也有相关的一个处罚规定。那所以我们分局这边也持续来针对取缔酒驾、毒驾，还有防治违驾的部分来加以规划专案的勤务。那而且像我们分局有2名同事哦，那他对于辖区这些毒驾的案件，他非常积极来取缔这些，那也可以有效来防治辖区发生一些包括毒驾、酒驾发生这些危险的这个交通事故这样子。
0: 是，好，这个分长可不可以大家说明一下？你说有2位同事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哈、哦，他特别积极这样，
1: 对对对，
0: 他怎么样积极的作为，怎么样来处理？因为毒驾其实处理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其实就他们在巡逻当中，像我们分局我们分局辖区包括东市、石冈、新社这3个区域，
0: 对，
1: 那当然这个每一位同仁都相当积极，那尤其在这2位同仁，他对这些一个毒驾或酒驾的案件，他会观察他的一个行车的方式，
0: 是
1: 哦，他有时候在他们是用大部分这2位同仁都用机车的方式巡逻哦，所以他会针对这些疑似比较可疑的一些驾车方式，有可能一些摇摆不定或者一些交通违规的一个情形，那做后续再做一些盘查。
0: 是
1: 如果说车上目视所及有一些可疑的物品，他会再做一些的一个观察之后，
0: 是，
1: 那而且就观察记录里面开观察记录表，然后再看他的一个眼神或其他的一个身心状况，然后如果说有非常有可能的话，可能酒驾或者是毒驾情形，他后续再借由我们的一个快筛试剂来，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唾液快筛来检视他是不是有毒驾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0: 是，好，其实有时候从那个气味啊哈，从那个这个蛛丝马迹当中都你都可以感觉到，我觉得这是警察的一个敏锐度啊，因为办案的敏锐度久了大概就知道了这样子哈。好，不过这个如果真的拦查的真的或这个检验之后发现真的是毒驾，哇，那真的是对于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驾驶人来讲哈，用路人来讲真的是安全很多、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好像有一些包括在车上有一些毒品的，或者是他有现行犯他是有毒驾的一个经由唾液的快筛有出现阳性，而且车上有毒品，那我们都也会建请检察官来做羁押。像本辖就有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有2件羁押的，后续透过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而且羁押获准这样子。
0: 是，好，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毒驾真的是非常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哈、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个噪音部分
1: 哈、
0: 对这个噪音这。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那个比较乡下地区哈、那个声音只要多了一点点，就非常明显啊！
1: 哦，
0: 车辆改装的部分哦，
1: 因为我们辖区的话是属于3层，那最主要是从。

0: 从尤其在假日，像礼拜五、礼拜六，有一些大型重型机车，他为了要到可能到山区郊游啦，或者是他会集结，
1: 他们有在办什么车聚啊？
0: 对对，车聚，然后就集结。那可是在这边的话，相对来说，他们在这种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噪音，会影响到当地的居民。那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的一个防治，在我们在新社地区啦，或者东势地区，我们会配合环保局或监理站，我们透过环警间的一个联合稽查，然后针对这些噪音的一个改装车辆来加强取缔。那我们这边的话，而且我们会针对这些不同的路段会有一些测速，因为有时候你车速过快也会影响到当地人民的一个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们会透过包括测速还有一些环警间的一个联合稽查的方式来加强防治这些。
1: 是，好，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想把那个时间就留在我们一个石冈区的一个大型活动上面哈。这个已经举办好几届了哈，那今年的活动时间跟地点呢？
0: 哦，今年的石冈区的一个热气球活动是在今年的8月22号到8月24号，在我们石冈区的土牛运动公园这边来举办石冈热气球的嘉年华活动。
1: 嗯，
0: 那因为现场的部分，因为停车空间有限，
1: 对，
0: 而且活动期间可能预期会有大量的一个车潮涌入哦，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呼吁民众哦，因为石冈区公所这边它有增设凤眼火车站到土牛国小的一个接驳车，那另外自行开车的民众，你们也可以将车辆停放到我们东势区的东势和平公园，那这边也有接驳的车辆，免费接驳车到抵达会场这边哦，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影响一些塞车的一个情形。
1: 是，好，这个停车地点其实用走路的其实也可以到嘛，因为它算是蛮近的。对
0: 对
1: 对, 對, 對，
0: 它最主要接驳到土牛国小这边，它走进去这样子
1: 哦，
0: 到会场。
1: 好，那详细的状况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石冈区公所的一个这个脸书嘛，
0: 是，包括脸书的部分，然后我们脸书，像我们分局脸书也会来做公告。
1: 哦，好，好嘞，最后剩下一分钟，来，分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你要补充或者要强调的，有吗？
0: 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东势区这边是属于山城，那交通其实我们这边的一个路，都属于比较山区或者一些路况比较狭窄一点，所以还是要请民众驾车到我们山城区的话，还是要减速慢行，尤其现在夏天哦，它有一些雨季过程，它有可能一些造成落石或者是树木坍塌的一个情形，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有这边状况的话，也尽快可以通报我们警管或我们分局来做处理，这样子。
1: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东市政府警察局东势分局分局长苏玉平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
0: 谢谢。
1: 好，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间歇性堵车的，南下在187公里靠近王田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再往南下过了北斗之后，225公里，过北斗之后内侧路树修剪施工到下午5点钟。不过目前造成后方回堵哦，到园林地磅站的情况。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流量稍微大，不过慢慢的疏解了。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在 362.5 公里过顶金系统，有两台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

原高架南下 66.4 公里校前路出口前，塑胶制品散落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2号西行20公里在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龙千羽将志峰合唱的歌曲就你一旁风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在国一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221.5 公里到225.5 公里封闭内侧修剪路数施工，持续到下午5点。不过目前造成后方回堵到园林地磅站哦。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有工程进行，而台七甲线哦，原本在北上指标 60.4 公里，在环山部落，就是和平区的环山部落这里呢，原本有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况哦，那现在已经完全清除干净了，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哦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则是过了北斗皮头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进行路树修剪施工，从指标 221.5 到 225.5 公里这一段路都封闭内侧哦，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先前严重回堵到园林地磅站的情况，现在已经慢慢有比较疏解，大概呢就回堵到回堵到这个北斗交流道这个地方，所以回堵应该剩下不到1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好，所以这边呢现在

0: 朋友们来到这里，还是要请您提早减速因应哦，注意前方车况。大概从北斗交流道这附近开始车多，速度会开始变慢下来。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曹荣颖。通常呢，中医会把中暑分成阳暑和阴暑。阳暑指的是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散热不良，跟现代医学里面的中暑热衰竭比较相同。阴暑呢，则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下的一个散热不良。阳暑里面的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样的不同？热衰竭指的是在高温的环境下过久，持续流汗，而且没有适当的补充盐分、水分，所造成的恶心、呕吐、头痛、疲倦乏力。医学上的中暑就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了，指的是在难以散热的环境下，身体的中心温度超过 40.5°C， 同时呢，它会出现一些神志不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中暑的症状跟热衰竭很像，但都持续较久，而且会比较严重，同时会发生神志混乱、昏迷、多器官衰竭，乃至于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阴暑。阴暑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环境下的散热不良，例如原本在高温的环境下突然进入超低温的冰库，或是运动后大汗淋漓的状态下猛灌冰凉冷饮或洗冷水澡，都有机会形成阴暑。患者常常会觉得发热，但是几乎没有流汗，非常疲倦，甚至有头痛、恶心、腹痛或腹泻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预防中暑呢？在高温的环境下，应该避免过量的运动或活动，也要避免穿着会妨碍散热的衣物，还应该随时补充水跟盐。简单总结一下，在高温下接近正午的前后，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免在太阳下直接曝晒。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应该做好防晒保护哦。疑似阳暑时，我们建议先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是喝点绿豆汤、薏仁水，协助体温的调节。这时候可以刮痧。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声，黄莺莺所演唱的《是否真爱我》。台中市目前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过高铁东路内侧也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则是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地方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施工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也没有塞车状况，而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育才北路之后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哦，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此外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国一南下大概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的情况而已哦。那再来就是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王田交流道18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那目前这里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哦，大家变换车道要小心留意。

那还有在国一北上，对不起，国一南下啊、哦，这是过了北斗交流道，从221.5到225.5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进行路树的修剪施工，预计到下午5点钟才会撤收。那不过这个施工有造成了后方出现了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回堵到北斗交流道附近啊，沿途还是有一点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广这个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么新闻之前来送上的歌声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值得》。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景广东台湾新闻。台东知名老店苏天柱素食店今天凌晨打烊后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瓦斯桶喷火，电线爆裂，情况危急，消防员冒险切割铁门，搬出瓦斯钢瓶灌救，20分钟内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但店内设备全毁。这也是该店继去年遭机车冲撞后再度遭逢横祸，短期内恐怕无法营业。花莲市重庆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员获报赶到，40分钟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请听张涵报道。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福，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起来看一下，哇，今天全部都是你。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关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四栋连栋铁皮屋，2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建业厘清。花莲县消防局地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4: 至少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点40分确实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现在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2户。
2: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翻覆意外，一名男子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澳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6: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台九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5: 苏澳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进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近日网络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锁定账号的假代购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及伊卡哇周边商品的诈骗手法，对此台东县政府紧急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勿轻信网络代购，以免荷包失血又泄露个资。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7: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

0: 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于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1: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0: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最后一同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请注意。以上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迷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展。
6: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511点，指数跌破了44000，来到43868点，成交金额是8396亿。而上柜市场则下跌27点，指数来到392.85点。另外，成交金额是2135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564点，指数来到6667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19点，指数来到64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7点，指数来到240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8点，指数来到387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8: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7: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8: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7: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8: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7: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8: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7: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8: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7: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8: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7: 哦，爸，谢谢你啦。
9: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

0: 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40，欢迎朋友们，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剩下南下过北斗交流道221.5公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到北斗交流道。那除了这个因为施工造成的车多之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在国道跟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咯。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我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

0: 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大家午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因为有大雨特报哦。那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新北到台中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那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今天包含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要留意到哦，这个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哦。所以像昨天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台中又下起了雨啊，好，所以大家这个天气早上就是非常炎热啊，然后到了下午有可能就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 221.5 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要到下午5点钟，目前后方回堵超过了北斗交流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北斗开始堵车，定点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92公里，在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刚刚有两包水泥掉落、不晓得有没有破掉、如果破掉，这个经过可能水泥灰就会扬起、影响行车视线，要注意了。在国一的北上192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掉落两包水泥包。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221.5 到 225.5 公里、这个地点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进行施工，那么要到下午的5点才会撤收。那目前还是持续造成了车多回堵到北斗交流道这里、所以国一南下大概接近北斗交流道就开始会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多注意小心，提高警觉。那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靠近高铁东路双向内侧目前都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兴路之后呢，外侧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不过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那此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前这边施工封闭哦，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这个路段现在没有出现堵车状况哦。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送上徐富凯收音曲歌曲《爱情秘鲁》。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中午12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往南崁方向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外线掉落两包水泥，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省道台九线南下 108.6 公里的东澳隧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紧急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学系的简以诺，我的幸福之道是听音乐和电脑作曲，在搭公车、捷运与走路时，我都会搭配当下心情播放相应曲风的音乐，在利用零碎时间聆听完各式各样的音乐后，闲暇之余我也会尝试用电脑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曲子。说到为什么听音乐和作曲会让我感到幸福，是因为当我戴上耳机，耳边不断传来歌手的声音时，我会觉得这就好像有一位朋友会随时随地的陪伴在我身边，所以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感到孤单。而在作曲的过程中，不但可以抒发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甚至能将愉悦的感受透过音乐传递给他人，助人又利己，总是能带给我双倍快乐的好心情，所以想推荐给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不妨试着让音乐带你暂时远离纷纷扰扰，陪伴你一同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刘倩所演唱的歌曲《爱很透明》。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彰化系统外侧有两包水泥掉落哦，经过小心还没有接入到后续排除。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221.5公里到225.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依旧车多回堵哦。到北斗交流道这里，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也麻烦国一南下接近北斗交流道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通过咯。继续送上戴佩妮所演唱的《爱疯了》。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目前中壢區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北斗交流到221.5公里，到225.5公里，内侧依旧有修剪路树工程在进行，所以也造成了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北斗交流到这个地方，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还是要多小心注意一下，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那目前回堵大概是1公里到2公里左右。好，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那国一北上192公里，这是接近应该说是过了彰化系统，这里外侧有2包水泥掉落，但没有接获到后续了，这个是2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2026年明星赛在费城人主场的市民银行球场举行。红雀强打沃克今天在全垒打大赛上，上演了这个超级大逆转。那么以12轰击败地主球星费城人重炮史瓦伯的11轰，沃克也成为史上第一位夺得全垒打冠军的红雀选手。另外，在台湾举行的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昨天预赛第二天哦，在洲际棒球场举行。那台湾派出的是乐天桃园今年季中选秀第一指名陈兆义勋先发，全队呢不论投手、打击、守备表现都不理想，第一局就狂丢四分，大幅落后。那么碍于雨势过大哦，那么已打完五局上的比赛就裁定结束了。台湾以0-6被南韩给完封，而战绩0-2在四队当中垫底。今天晚上6:30。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战的是日本队，那昨天五场的部分美国以3-2险胜日本，战绩2-0，日本队是1-1。而国际桌总呢，2026年第29周的世界排名出炉，日本的张本智和去年美国大满贯赛亚军的积分清零之后，从世界排名第3掉到第5，正式让出了日本一哥宝座。19岁的松岛辉空从世界排名第4上升到了生涯最佳的世界排名第3，成为新日本一哥哦。那另外在亚松伸支线赛获得女单冠军跟亚军的黄瑜洁还有蔡云恩呢，也分别跃居为世界排名45跟99名，都创下生涯新高。而男子单打林昀儒依旧排名世界第7，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保持在39名。去年哦，这个打进32强的这个冯艺兴呢，从44名下滑到了49，而张佑安还是排86。18岁的洪敬凯小升3名，来到生涯最佳的102。那高成瑞扣掉去年美满的积分之后呢，从97名重挫掉到了122名。而女子组方面，台湾一姐郑怡静从23滑落到26，18岁叶怡田上升2名来到37，写下生涯最佳。而黄英杰上升到了45，首度跻身世界排名前50，也超越57的李玉尊，跃居为女子哦排名第3。那两名国泰女将简彤娟、彭玉涵分别排70跟71，蔡云恩也从133窜升到了99，生涯首次进入了世界百大哦。另外网球消息部分，小钢炮梁恩硕跟日本青山修子在2026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勇闯女双前四强，那么加上先前法国公开赛已经连续两项大赛哦都挤进了准决赛，那么这个也让梁恩硕本周再创女双的世界排名新高。本周 WTA 最新女双世界排名都上升了7名，38岁的老将青山修子回调到了世界排名22，25岁的梁恩硕则来到排名24，再创生涯新纪录。那么放眼台湾的选手，那么目前是仅次于占据15名的前女双世界球后谢淑薇，而台日联军目前在年终总决赛女双排名目前是坐9望8号，那么有机会可以挤进年终赛哦。而在中国举行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台湾昨天的关键时

刻展现抗压能力，中场32-30、25-16、26-24惊险的击败印尼，拿到预赛2连胜，也提前晋级前8强，而今天将跟地主中国来争取分组龙头宝座。

0: 82名的选手竞逐34种运动竞赛，代表团总人数超过700人。而本届代表队由多位知名选手领军，包括了拳击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举重的郭幸淳、柔道杨永伟，体操李志凯、唐家宏，射箭则是由已经参加8届的林怡君以及杨坤皮，然后李梦远啊，那再来羽球代表除了5度征战的周天成以及3度征战的王麒麟之外，也包括刚在 BWF 超级1000系列赛勇夺男子单打冠军的左手重炮林俊逸，以及摘下混双啊这个冠军的叶红卫跟詹佑珍等人。另外轻艇项目呢，则是由上一届杭州亚运写下历史的赖冠杰、张竹涵再度披挂上阵。游泳则是由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为我国夺下男子蝶式第一面奖牌的王冠拱领军。高尔夫则是由曾雅妮这个重返亚运的舞台。那桌球代表队由林昀儒、郑怡静领军哦。那击剑代表队呢，包括了陈义通、李让等好手。那其中李让呢，刚在亚洲击剑锦标赛锐剑个人赛摘下了银牌，表现可以说是备受期待。女垒代表队上月刚成功争取到了2027年世界杯决赛资格，将延续亮眼表现，力拼亚运的佳绩。那棒球项目呢，则召集了有多位旅外的选手，包括了徐若曦、古林瑞阳、王彦成、孙毅磊、庄臣仲敖、林玉敏、郑宗哲、潘文辉等人，那么跟中职还有业余成棒各队的好手来组成，展现坚强的战力哦。好，以上就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尽管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221.5到225.5公里，依旧封闭内侧修剪路树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北斗皮头交流道哦。来送上日本的团体 Snowman 所演唱的歌曲 Save Your Heart。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还是要提醒朋友，在国一的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 221.5 公里开始封闭内侧修剪路树施工，要持续到下午5点钟。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北斗交流道，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哦。这个车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先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日本花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学员战线》。那么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上下游样本都合格才能重新上架，分科测验历史关怀弱势族群，整体中间偏异。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中联油脂检验已经不可信，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下，将由食药署国家级实验室在一周内完成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26批52个油品样本、321项产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已经全面盘点食安油品的流向，依全面查验，一周落实强化管理原则，同时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议让合法业者符合规定的预防性下架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
2: 因为上游的检验呢，我们认为不可信，所以我们才会以实际出货到第二层，也就是这三家油厂的样本，它的样本就会散开了，所以会互相比对，所以各三家我们所存留的一共有这个26批散开来一共有52个样本，所以我们会有52个样本互相勾稽比对，然后再往下散到321项商品的样本，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互相勾稽比对，只有在整个链上通通是符合规格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重新恢复上架。
1: 施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及时降低国人健康风险，但也因为涉及的商家超过1000家，他对下游食品业者感到抱歉，但这是为了国人安心所做的不得不的决定。三家上游油品和下游的产品检验勾稽后，就会陆续公布合格可以重新上架的商品。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年初又爆发油品掺味事件，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涉嫌大量混充芥花油，伪装成意大利进口的纯橄榄油，借此获利高达30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黄姓负责人等四人起诉，并求处5年以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容积公司黄姓负责人和一对子女从事食用油销售业务多年，公司标榜贩售的油品都是进口纯橄榄油，但检调获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涉嫌先买大量便宜的芥花油，再到好事多买西班牙猪榨橄榄油，随后以20公升低价橄榄油混充580公升芥花油比例，做成600公升调和油之后贴上味冒标签，对外宣称是意大利进口高价纯橄榄油，为了取信消费者，还可以从意大利进口纯橄榄油，借此取得相关证明文件。经调查出，他们以此方式光在近两年就获利高达3700多万。侦查后依法将黄姓负责人等四个人起诉，同时认为负责人母子两人犯后态度恶劣，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黄姓及李姓被告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刑。
3: 至于担任会计的女儿和公司司机，虽然也参与犯案，但因侦查时据实交代犯罪细节和犯罪所得的下落，检方建请法院对两人酌情量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沿途多处边坡坍方，一辆大货车差点遭到掩埋。苗栗县长钟东锦今天上午前往勘灾，呼吁中央协力推动截弯取直工程，彻底解决落实危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八威台风过境，苗62县沿途多处落石坍方。13号清晨，大湖乡复兴村泡石路段2.5公里落石，一度造成交通中断。不料当晚10点多，2.3公里处又发生大面积边坡坍方，双向交通受阻。一辆行进的大货车遭落石挤压，多姓驾驶惊险逃生。大湖警分局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6: 经警方初步了解，为大货车驾驶罗南行经事故路段时，因边坡坍方造成落石击中车辆，驾驶手脚受到差挫伤，经消防人员到场检伤评估，驾驶人意识清醒，生命真相稳定，伤势无大碍。”
5: 县长钟东锦14号上午前往勘灾时指出，大雨过后土石松软，在经烈日曝晒容易干裂落石。他表示，县府已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规划在井挂桥前后新建民隧道，并呼吁中央与地方合作，透过截弯取直工程，从根本解决落石问题。金广记者

0: 陈怡丁妙丽报道。
1: 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自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则预告，对霍姆兹海峡收取保护费，放话将猛攻伊朗。白宫已经致函国会告知这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可在未经国会的许可下与伊朗交战。另一方面，伊朗再度攻击商船，巡弋飞弹击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邮轮，造成一死八伤。大学分科测验今天进行历史、地理、数以和公民四科考试。上午第一节历史关照战后荣民、哥玛兰族女性等不同族群议题，紧扣108课纲社会素养精神，整体难度平易。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第二天登场，首场历史科有 1.7 万多名考生参与。今年强调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试题分布多元，不同于以往略古详今。尤其在非选题组出现蓝屿考察历史，描述蓝屿在晚清以前其实与菲律宾较为亲近，与台湾几乎没有往来，提供不同族群的多元史观。台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评价试题整体难度中间偏易。
3: 今年的题目字数也不多，然后很清晰，这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会中间偏易的原因。新课纲就比较不会强调我们传统的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好，然后它会比较强调弱势的族群，比较不关心的一些偏乡，这些的重要的这些史地的发展。那考蓝屿具有一些意义，就是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2: 大考中心也公布了分科测验第一天的违规资料统计，总共52件违规，以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正本34件最大宗，其次是铃响结束没有停止作答、携带物品发出声响，以及考试中喝水或嚼食口香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5: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4: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与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南星报道。
6: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 100%， 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具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7: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6: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暨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

0: 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挪威在结束世界杯之旅后返回国内，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落地后还有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明星前锋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就踢进了七球，率领挪威缔造队史最佳八强。他下机时手中抱着一个浣熊威士忌，引起热议。国王哈拉德五世亲自接见，哈康王储更亲自担任鼓手，带领88000人在皇宫广场上演经典的维京划船，场面震撼。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3: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2: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五月破获一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30岁的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晃，巡逻员检拦查时发现他神情恍惚，并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夹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5: 南港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4: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泰国曼谷拉抛地区一间知名酒吧12号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3人受伤。救援人员事后揭露，店内的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业者上了2道锁，理由是担心顾客喝醉后没有付钱就落跑。曼谷市长查查表示，现场使用的情况跟先前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附近被摆设摊桌贩售糖果，另一处逃生通道则堆放杂物，导致人员撤离不易，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也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垃圾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麻豆路段有水桶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365.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 通行。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遭法院裁定违法后，美国政府陆续退还先前征收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今天指出，受到大规模关税退款影响，美国2026财政年度6月联邦预算出现1200亿美元，约新台币 3.86 兆元的赤字，截至目前5-6月累计关税的退款约710亿美元。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安乐死公投案，希望让民众依照自主意志选择尊严善终。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并认为可再讨论。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不应该花费上亿元举办公投。记者林颖晨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炮校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通车，完善营区的连外交通路网，也提升部队调度及训练运输效率。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建到关庙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代办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跟厂区联络道 A 段扩整建工程4月底提前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通车典礼，他说，
6: 我们这个对外联络道的第三条的 A 段，那这个部分总共长度是 2.9 公里，花费的金额是6.17亿。那非常感谢国防部，感谢陆军以及炮兵指挥部、训练指挥部他们的一个用心哦，带给一方面国军的训练更精实，一方面能够让地方的发展更繁荣哦。那我们这个共同来迎接的炮校搬迁到关庙的新纪元。
5: 市府表示，第三条连外道路完工通车之后，不仅完善营区连外交通路网，提升部队调度跟训练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道路品质，强化农产运输机能跟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宣仗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敏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敏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敏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

0: 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3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3人有罪，将萧静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花莲警方获报到花莲市一间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彭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2名员警轻伤，被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罪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2: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2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彭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彭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拉扯员警衣领。
3: 是啊，
2: 过程中虽然导致2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4: 2名男子疑似酒后因细故争吵，忙立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一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2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仍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发。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5: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6: 中奖215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5: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大礼，并持续扩充托育两能。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县府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育儿成本，归纳出育儿三大礼。
8: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能够让父母在育儿上更安心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做的是三大礼，一个就是我们的一样是宝宝的出生礼，以及我们0到6岁健保免缴，还有我们希望多透过活动认识其他的父母。
7: 此外，县府也将扩大一般托婴、职场托婴以及保姆量能，并提供育婴假补助，满足不同家庭的照顾需求，陪伴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更多家庭愿意在台东成家、生育、扎根，共同打造愿生、感生、乐养的幸福宜居城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铜锣茶农韩顺雄夺下特等奖茶王。记者陈英玲报道。
9: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今年共有来自8个乡镇市350店茶样参赛，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研究员邱乔松指出，茶树年初受到干旱影响，5月后雨水增多才逐渐茂盛，今年花茶品质分布较为平均。
10: 那夏至的时候做的茶可能就稍微会带点苦味，所以
3: 今天的茶在前面的茶样，当然的蜜香还是好的，

0: 但是在后面的茶在风味上会比较稍微偏苦。
1: 品鉴结果由铜锣乡茶农韩顺雄夺下最高荣誉特等奖茶王，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奖，并宣布明年将与外交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合作，举办新加坡台湾州推广东方美人茶及水梨、柚子、柑橘等苗栗特色农产。
2: 尤其是这个东方美人茶的命名哦，是来自英国女皇。那个新加坡人对英国女皇的尊敬哦，真的是可以想象，所以他应该也能接受东方美人茶。我个人是深具信心。
1: 晋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迈入第五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5: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4: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两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四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300多位学生将集结屏东旭海展开最后的竞技。记者宋玲报道。
6: 由国家太空中心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总共有859位选手报名，历经8个月的培训与初赛选拔，最终有21支队伍晋级决赛，7月底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最大亮点是屏东的在地青年跨校组队成功进入决赛。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说，
7: 这个屏科十中哦，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一支，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哦跨校来组成了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6: 劳青处表示，竞赛是成果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希望透过竞赛能够鼓励更多青年与太空梦想家亲手设计实作火箭，点燃全民对于太空科技的热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7.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了麻豆路段水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65.5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散落在中线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清除完毕，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天气也是非常炎热，那昨天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呢雨势变得非常的大，这也是受到了这个南方水气的北移的影响哦，所以整体的天气呢仍然不稳定，虽然白天的时候比较炎热，但是呢这个中午过后容易有局部午后的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地区呢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哦，而且呢连日降雨也要留意这个土石松动和河川水位偏高，意思呢就是大家一方面要记得带伞出门，这把伞可以防晒还可以就是躲雨用哦，那也要注意这个保暖啊还有喝水，包括呢在这个高温气象署呢也有发布这个高温特报哦，从今天中午的前后在彰化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哦，都有可能呢这个天气受到这个炎热的关系，都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容易中暑或是不舒服，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那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92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包水泥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 221.5 到 225.5 之间哦，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施工哦，那呢有回堵的情形一路到了这个目前呢这一方目前呢它这个地方是220到221公里处哦，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有回堵的状况哦，那整体的施工呢预计到今天下午5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小跨，那国道一号持续在南下的部分还有在187到 190.8 公里之间王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施工，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刚才有接收到哦，就是在这个北上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的哦，车牌号码是1669哦，这个大货车摇摇晃晃可能呢这个没有看清楚路或者是有这个转弯的状况哦，切换车道的部分，所以都请特别留意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大货车摇摇晃晃，那呢如果您跟在这个货车的后面的话也请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全线哦，今天从快关到雾峰都正在进行这个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捡拾垃圾作业哦，所以呢这个全线的双向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式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哦，这个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呢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乌日区在站区一路往高铁三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五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的方向在靠近高铁东路的双向哦，这边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呢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采施工封闭，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哦，双向通行整体车流是正常的，但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施工点也要留意现场的交围管制哦。台中市区还有两个地方有施工哦，包括是在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
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张信哲的慢慢走。

0: 想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哦。台股的加权指数下跌704.90点，来到44675.62点，成交金额为1,739.04亿。上柜指数下跌13.66点，来到406.24点，成交金额为2,718亿。雅股日经指数呢上涨了187.17点，来到67429.9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7.44点，来到6789.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3.83点，来到24099.8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7.87点，来到3887.92点。

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2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两包水泥。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7公里到 190.8 公里之间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在 221.5 到 225.5 公里之间，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呢进行这个路树修剪施工哦，那也导致了这个北斗路段在指标220到221公里处呢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时速只有25公里哦，真的比较缓慢一些，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有大货车车牌号码是1669哦，摇摇晃晃的向北行驶哦，好，所以北上的车辆在看到1669的大货车都请留意。那如果驾驶有听到的话呢，也请您可以的话到就近的休息站稍微检修或者是休息一下哦。在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车速嘞拢是正常好行，大家嘞唔免烦恼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打电话给警工，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温岚的《不要爱上我》。

这首歌是温岚的《不要爱上我》。那目前呢，在国道上的部分呢，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在192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包水泥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221.5 公里处到 225.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的施工哦。那这个施工会一路到这个下午的5点，那也让北斗过后这边呢，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这个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74.5 公里处靠近清水服务区的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省道呢，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在这个双向的16公里到22公里的公馆道甲平交路口这边呢，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灯维修作业哦。那这个施工呢，也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所以请您经过这个16公里的公馆到22公里的这个甲平交路口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哦。

这首歌是吴克群的《抽象》。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5，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192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包水泥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7到190.8公里之间，王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也让王田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多。此外呢，持续南下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

221.5 到 225.5 之间哦。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是在做这个路数修减的作业，那这边的车流就更慢一些了哦，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哦，卡不好行。那整体的施工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请您呢要过了北斗之后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74.5 公里处靠近清水服务区的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乌日区，在站区一路往高铁三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五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东路的双向哦，内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施工封闭，那这边呢是这个调拨对向一个车道，然后双向通行哦。经过的时候呢，都多加留意这个施工点的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那相关的交委管制也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咯。那我们在安以轩的不公平里面等待，等一下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与秘鲁大选都由亲美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与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尽速产生新任总统。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3: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驻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

0: 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啊。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1: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智政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范暑期诈骗，苗栗县警察局携手学界拍摄以人头账户为主题的微电影，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避免财务损失，更防止沦为诈团帮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暑期是青少年打工旺季，不少人因求职心切或想轻松赚钱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防止青少年受害或误触法网，苗栗县警局委托竹南高中，并结合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县府教育处以及国防大学跨域合作，拍摄反诈骗人头账户诈骗微电影。影片描述诈骗集团透过管道找学生收费人头账户，以及涉案后的刑事责任。县府副秘书长许满显说：“
4: 希望能够用年轻人的实际来从事参与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了解到诈骗的这个手法无孔不入的、哦、不要因为听信不当的诱骗、哦、而把自己的这个人头这个账户、哦、借给这个他人来使用。
3: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7月1号起正式展开，苗栗县警局将持续推动打诈勤务与校园宣导，全力守护青少年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 2.1 万人受惠。记者陈伟玲报道。
5: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6: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5: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南方云系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Micro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下去。哇哦，
9: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8: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

0: 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以后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我被穿没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在这个187到190.8公里之间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导致这边有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持续往南下，在这个过了北斗之后，221到225.5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4.5公里处，靠近清水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中头之后，在雾峰之前哦，这边211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乌日区，在站区一路往高铁三路的方向，在靠近高铁五路的外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呢这个乌日区的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的方向，在靠近高铁东路之后呢，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也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哦，加权指数下跌了642.57点，收在44737.95点，成交金额为1兆1786.17亿。上柜指数下跌12.49点，收在407.41点，成交金额为2913.5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446.74点，来到67689.4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0.73点，来到6867.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2.80点，来到24276.5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20.42点，来到3934.21点。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

0: 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比较多一些，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车多速缓。此外呢，南下的王田路段哦，在187到190.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4.5公里处，靠近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南下部分呢，在211公里处呢，在中头过后雾峰之前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首歌是木村 Kella 的 Twinkle。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的路段，在王田之前哦，因为受到这个内侧车道的施工哦，所以呢，这边王田的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持续在往南下呢，过了北斗之后，在指标221.5到222.5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路树修剪作业，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呢比较大哦，速度看板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4.5公里处，靠近清水服务区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南下，在过了中头之后呢，快到雾峰之前哦，这边在211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今天的全线双向车道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相关的施工车辆都请小心留意。以及呢，省道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哦，指标163.5到213.9公里之间，这边呢正在进行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哦，所以呢也是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请您务必要小心慢行。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提醒您哦，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这个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状况哦。那整体的施工点呢，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123，送上李玉玺的刚刚好。

这一首歌是李玉玺的《刚刚好》。那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 OK 好走的，在国道一号的瓶颈点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间，还有呢，在这个王田路段哦，从这个指标187到190.8公里之间，受到内侧车道在持续施工的影响，王田路段的车流速度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卡不好卡秀瓜哦。那其他呢，整体路段呢，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呢放心的通过。那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0: 想想想想想想路况想想想想路况导航想想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斗南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先前在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46.3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甲西向圳头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护栏修复工程导致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恁大伙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将。
3: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还没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莫叫醒哦，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得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啥物啊，当处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午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午茶小站呢，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属于青少年的这个青春专案哦，那特别邀请到了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长胜陈副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针对青少年的这个安全保护计划是什么呢？副队长您好，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好，副队长您好，那刚才提到哦，因为今天暑假开始了哦，不知

0: 不觉这个半个月也过去了、哦、那呢这个暑期的青春专案从7月1号正式开始，在整个暑假期间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放暑假的青少年嘛。那主要的这个青春专案的内容有什么呢？
1: 今年的那个青春专案从7月1号就开始了到8月31号。啊，我们现在有青春专案就有两大主轴，第一大主轴是那个犯罪危害类，就是有包含那个暴力犯罪、毒品犯罪、财产犯罪跟性与家庭的犯罪，这是第一大主轴。
0: 是，那这四大主轴听起来我们可能最耳熟能详、很常接触到的，包括不止青少年，包括我们自己大人也都会受到这个毒品尤其是这个新兴毒品类，然后整个接触毒品的年龄层是不是下降很多？
1: 现在新兴毒品的话，就是属于那个依托米子，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丧尸烟弹它现在已经归类为一级毒品。现在它就是在大部分它，因为它是用加在烟油里面有电子烟基质的方式，所以比较普遍，会让大家容易取得。大部分现在基质的年龄都大部分介于18到30岁左右啊，或者一些那个有吸毒品人口也都会吸食这依托米子。这是我们现在新兴的毒品，就是以这个归类为主。
0: 那吸食之后它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它就是会造成迷幻，或是说让人不知不觉，还有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
0: 是，那同学们如果像一些青少年可能以为他自己吸到的这个电子烟以为是没有添加毒品的，那他这样子吸食的时候，他可能会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会有这种兴奋或者是昏厥的情形，那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判别说这个里面有添加毒品？
1: 因为现在这个新兴毒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接有那个陌生人所提供的饮料或者食物啊。那现在那电子烟的话，其实它现在也是无味的，现在也是没有什么味道，或是说，你吸食之后就是会有断片，最主要是断片了，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
0: 完全没有办法，而且也醒来之后也记不得当时的状况。
1: 这都是断片的状态，都会产生断片，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所以他可能以为这个吸食电子烟很帅呀，然后很厉害，但其实醒来之后完全不晓得说刚才断片的时候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1: 对，没有错。所以有些人吸食之后都蛮后悔的，说当他做什么事还有需要负什么刑事责任，他完全都不知道。像我们有带到那个吸食毒品之后他做一些脱序行为的人，带回之后他完全不知道，就是我们放了那个说证影再给他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动作是他，只是确定人是他本人而已。
0: 这样子真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自己，完全不晓得说那个就是刚才他做那些事情，所以有可能在这个脱序的时候啊，可能做一些犯法或者做一些危险行为，当事人自己本身都不知道也不晓得，
1: 都没办法知道，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个就是那个依托米子，就是我们所俗称丧尸烟弹。丧尸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才俗称丧尸啊。
0: 那真的是非常危险所以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啊，基本上几乎连平常啦都不要随便接触，就是陌生人给的东西、食物，甚至是电子烟，因为呢，其实这个年纪也是不能吸烟的年纪。
1: 是没有错的，因为现在电子烟为什么丧尸烟弹为什么会一举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有造成一些成瘾性，还有一些就是危害性的行为。所以就是会紧急立法，当然成为那一级，
0: 就是为了避免成瘾，就是连一次试都不要试啦。要不然你一试下去，你可能会自己觉得说啊，没关系啊，我只是尝试体验看看。但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就是连试都不要试，因为它就是一个有毒的不好的东西。
1: 这个没有错。
0: 是，那刚才还有提到除了这个毒品犯罪之外，还有这个财产犯罪的部分。然后财产犯罪的部分听起来很像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些。诈骗的手法是跟他有相关的吗？
1: 对，这财产犯罪的话，大部分就是说那个网络诈骗嘛，因为网络诈骗蛮盛行的。再就是说以那个假投资罪这样嘛，那刑事局统计就是财损最高是假投资啊，就是都是会利用那个不明的网站之后，由你们加入之后会有那个。股市名人就是等于说是你投资的网页都是赚不赔

0: 算不赔，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一页式网站，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一页式网站。啊，再来的话，你如果说有要获利或是出金的时候，他们都是以种种的借口，这样子你才会发觉你受骗的啦。啊，再来的话，现在比较常年轻人比较常遇到的话，现在就是援交，假援交，就是在我们的 LINE 啊或是通讯软体的话，会有真妹的那个相片来让你去引诱你援交。再来的话，就是会有又会辨识你的身份，会有假冒他们的经纪人出面。我们记得我们这边视同乡有个最多就是一个，他为了援交，他买了200多万的那个游戏点数，这是最常遇到的。
1: 为了援交买游戏点数哦，
0: 对，200多万，买了200多万，他把整个斗六市区还有赤崇市区的全部买光了，结果幸好是有超商帮我们拦阻下来。
1: 哦，
0: 他总共花了200多万。
1: 可以请问一下，因为我是要援交啊，为什么他会请你买为什么他会请你买游戏点数？还是他有点类似累积到什么金额，他才会让这个正妹就是跟他有性交易？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就是会让你升级，他有回馈点数升级啊，让你挑选的人比较好，或是说你有免费的那个尝试的处所。
1: 哦，然后让你吸引你一直想要升级自己，想要挑选想要喜欢的人，然后就会一直购买那个游戏点数，然后就买了200多万。
0: 对，最高纪录。之前我遇过的案例是这样，买了200多万。
1: 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光是这个援交这个行为啊，就是其实你也不好意思去报案啊，是不是？
0: 他
1: 如果诈骗，他被诈骗之后，他会不会也因为说这个假援交的诈骗，会不好意思跟你们说？还是就
0: 没有？他这个是因为有店员拦阻下来之后，我们线上警力过去之后，跟他小雨大意说，你这是遇到援交的那个诈骗行为的。他事实上的话，他完全没有去碰到这个网友，都没有接触到，他只是单纯的一直是上网跟他们聊天。但一直买点数啊，再来的话就是由他们的那个经纪人出面说，如果不继续买点数的话，就是要让他断手断脚。
1: 哦，
0: 他的在新生回去之后，他才持续一直买点数。
1: 哦，所以他这个手法就是说，他会先引诱你，让你挑选喜欢的对象，然后如果你不汇款不做的话，他还会威胁你，让你断手断脚。
0: 对，他会去上网抓一些 AI 那有那血腥画面的再播给你看。
1: 哦，所以这个诈骗手法其实也是非常可怕，而且也是会抓住就是你会怕你会想要的那个心理状态，然后让你去一直付款啊。等到付不出钱之后怎么办？
0: 他就是会不理你了。只是我就要呼吁，就是说所有听众，诈骗集团他们是为了钱，他们不会去冒险来找你，所以他们以这个那个血腥的那个影片啊，断手断脚影片来恐吓你，这是为了让你心生畏惧。其实他们是为了钱，他们不会来找你。事实上，他真的不会来找你。
1: 嗯，对，没错，副队长你说的对，包括连那个女生啊，那个都是用照片来对你，然后这个恐吓影片也是用影片来这样子吓阻你。所以其实他们要的是你的钱，不是说真的会跑去找你或攻击你。但是你的钱就你的辛苦钱就还是没了。这样其实我们还是不要落入这个诈骗的陷阱里面啊。
0: 对，是没有错。
1: 好，
0: 再来，现在的话就是现在是暑假期间，有蛮多那个演唱会的门票，现在也有那个蛮多是网络购物的，就是以低价格来诱使网友。啊，有的话因为蛮那现在很多韩星蛮夯的时候，他的票很难抢，所以他就是会引诱那些年轻人或是那些小迷妹的话，就是会去急促的买他的票，结果到后来的话，只是钱汇了之后票还是拿不到。因为这个蛮多那个犯罪手法，就是说如果有在追星族的人常常遇到这个诈骗。
1: 所以呢他们也是蛮会看时事的啦。哦，最近可能有韩星办在高雄啊，或是哪里有要开演唱会什么的。哦，他们也是都蛮会了解就是现在青少年跟我们这种追星的心态。那要怎么去辨别说这个网页有问题，或者是要怎么去辨别这个票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像这个网页的话，我们大部分我们建议民众的话都是直接找上官网，你不要再去其他的，你像有的是 LINE 啦、脸书啦，还有那抖音，还有那小红书里面去找一些那个卖家，其实这些卖家都是不稳定的，还是最主要就是你直接找官网购买。如果说真的买不到的话，我们就是只有

0: 在外面观看就好了，因为官网如果买不到没有办法下标的时候，其实你所取到的门票有可，事实上你如果有真的有取到门票，也可能是黄牛票。
1: 是，所以呢，其实
0: 是违法行为。
1: 嗯，没错。所以呢，其实哦，追星是一个很积极的心态，没错。但我相信呐、啊，那个明星也是希望说，你不要浪费你的辛苦钱，是真的把钱拿去追他用，而不是拿去诈骗用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刚刚那个副队啊，分享了这么多的这种诈骗手法，那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我们不要被诈骗？不管遇到什么方式，我们都可以马上就是做一个预防，或是马上就可以有警觉呢？
0: 现在呢，警政署那个有就制定了那个打诈仪表板。你如果说在我们的谷歌165打进去搜寻的话，就会看出那个警政署所公布的打诈仪表板。它会公布每日的财损金额，还有一些那个最新的诈骗案例。你们可以参考这些案例是不是你所遇到的情形。如果是雷同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去那个165或是110。或是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询问。
1: 是，所以呢，其实呢，碰到任何状况就是先冷静哦。这个钱不用急着汇出去，或是不用急着给出去，没关系。我们先把自己先确认好、查证好，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打诈仪表板跟165还有110哦，包括你的喝醋逼、你的警察局哦，都是你们可以就是去询问的地方，也可以一起守护大家的荷包。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大陆状况。请副队稍等一下哦。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整个南下路段，在这个187到190.8公里处王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也让这边的车流量哦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下，刚才在268公里处哦，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在这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今天呢，感谢您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长胜陈副队长哦，跟我们分享整个青春专案的内容，还有就是反诈骗的一些最新的手法。那刚才提到了这个青春专案的第一大主轴是犯罪危害类，那第二大主轴的内容是什么呢？
0: 现在第二大主轴我们有分为那个妇幼安全类，妇幼安全类大部就是说小朋友上网，或是说会被诱导，说被拍摄不雅影片互相传送，这就会涉嫌那个妨碍性隐私的部分，或是说有可能可诈骗的。所以我们要对外宣导，就是说妇幼安全类的话，我们自己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性影像的保护措施。啊，再来第二个是求职的安全，因为暑假打工的话，我们必须要遵守，就是说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证件不离身的安全原则。因为诈骗集团也是会利用说你求职的时候来取得你的那个一些证件资料。那交通安全的话，我们是会加强防御驾驶观念，就是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率啊，维护青少年或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再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网络安全，我们是要避免就是各自就是说不明的网站哦，我们切勿就是说去连结，因为连结之后有可能你的 LINE 或是你的脸书就会被盗用，还有就是误触那赌博网站这些的风险。
1: 是，那刚才副队提到的有关这个妇幼的这个性影像的保护啊，还有加上这个网络安全，是不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性影像在网络上泛滥啊？
0: 这个性影像在网络上泛滥的话，因为现在你如果说是有上传你的那个拍照的那个不雅的影片的时候，因为网络无国界，它如果有上传之后，就是会马上被连结截图之后，你要下架是不容易的。所以蛮多青少年或是歹徒都会用 LINE、脸书、抖音这些东西的话，加你好友，还有引诱你，就是会进行那个视讯录。啊，期间他会就测试，他就会测录你的影像。啊，在利用测录影像之后，就是说他会给你讲说你要去买点，不然的话他就会盗取你的资料之后，他会盗取你好友资料之后，他说我会把你的影像传给你的好友，这样子的话，然后。

造成那个当事人他会心生畏惧，所以就是会一直在那买点数或购买，这是常遇到的，就是青少年常遇到的这个涉入不雅影片。然后说提醒大家，不论是任何人进行视讯，一定不要。

0: 免说，哎，我反而被诈骗集团或者是被这个不孝业者利用？
1: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打工的话，那劳动部都有在宣导的话，你如果说第一天去报到之后，他必须要对你有那个投保。如果说他没有对你做投保的行为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有些问题。诈骗集团常以就是说以短期打工来引诱青少年加入这个行业，就是说提供那个不明的那个金融卡让你去提款或是面交，他在这些款项在交友上，这些当事人就可能会造成就是他这是本来是诈骗车手，
0: 哦，这样就是一个车手了，对，
1: 对，变车手啊。你如果说有去正常行业打工的话，其实依劳动部的规定之后，他必须要对你有相关的投保金的，因为这是对那求职的人员是有所保障。
0: 是，所以呢，其实他不应该要拿你的那个什么存折，存款卡，那个提款卡，他不应该拿你的提款卡，也不应该要你拿提款卡去帮他领钱。这都不是正常的情形啦。基本上像我们自己也在求职或在工作期间，我不会交出自己的提款卡或者是自己的个人的资料或者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所以都要特别小心。那如果对方给了你一堆提款卡要你帮忙去提款领钱的话，这也是非常可疑的情形哦。所以呢，其实在整个暑假期间也是要建议说，这个家长啊要怎么去观察小朋友有没有这个暑期打工，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应该也是要观察说他的金钱的进出使用的状况，对不对？
1: 对，这个是首先就是要培养那个小朋友那个金钱观念，要避免就是诈骗集团短期期间以大量金钱来引诱那个青少年赚取用电。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减少小朋友对那个昂贵物品的需求，就比如说高低的那个3C产品这个诱因再来其实家长就可以常常注意小朋友身边有没有陌生的资料，就是说他的那个手机的 LINE 资料还有 IG 的资料的话，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名册或是以昵称不明的昵称来作为通讯的资料或是说有一些账户的资料来互相传送的，或是说交易的时间或是以一堆数字来作为那个谈论的内容，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就是会有问题。那你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导正或是交由警方来处理。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小朋友本身就是诈骗集团的话，他们必须要有一些工具，就是说他们会有到一些证件，还有一些服装，就是等于说要假扮检察官或是书记官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证件或是服装，或是说突然间他的身边会有另外一只的手机，就是我们所说的网吧机或是那工具机啊。这个手机不是你所购买给小朋友的话，如果有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请求警方来了解看看，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是因为整个暑假也是属于亲子很珍贵的时光啊，小朋友他没有去学校的时间大部分可能都用在要提升自我啊，打工赚钱，也会很常跟家人在一起。那这时候呢真的是要彼此互相注意，也不希望小孩在这段时间就刚好有一些偏差行为或者是就误入歧途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关心身边的人。那如果你的好朋友也是身上有这么多的账户啊资料，或是有很多提款卡，还是有一些很奇怪的手机额外的一些资讯，这个也都要提高警觉，就可以赶紧跟警方这边提供相关的资讯哦。那最后很重要的是，不管是我们还是青少年哦，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呢，有什么您最后要提醒大家的？
1: 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向所有的那个用路的，还要宣导，就是说永远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那行经无号之路口，那就是要减速慢行。现在在那个暑假期间，青少年常常无照驾驶或是超速违规的高峰期那个本分局将为家长取缔无照驾驶还有酒驾赌驾的行为确保每个用路人的那个行车安全，期望就是整个暑假有个优质平安健康的自然环境。
0: 是，今天呢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长胜陈副队长告诉我们这么扎实，然后这么多相关的这些暑期要注意的资讯，还有呢我们对于青少年还有自己本身都要防范这个诈骗跟这个交通安全的地方。非常谢谢您，谢谢副队长，谢谢
1: 感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那目前呢，我们再继续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之前这边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王田路段受到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影响哦，187到190.8公里处呢都持续在施工，所以呢这边后方有一些回堵的情形。那再来呢，在彰化路段这边也是呢有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补充哦，在南下的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哦，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在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路段都是 OK 好走。那呢，省道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您哦，在台61线南下的212.2公里处，靠近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大捆的黑色海绵掉落在这里。那台61线呢，今天双向哦，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也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啊。经过的时候，看到相关的施工人员、施工单位的车辆哦，这个移动哦，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还有呢，这个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古关公务段提醒大家，包括呢从上个礼拜的7月8号礼拜三到今年的9月1号礼拜二呢，这个大黎山地区的这个农业运输的便利通行哦，在农产的运输货车呢增加了每天晚上6点的这个通行班次哦，也就只有往德基往古关的方向哦，因为呢考量这个相关的农产品水蜜桃、李子哦是采收旺季哦，那呢这个长途运输及这个运输温度哦，都会有这个集货储放的问题，所以为了呢让这个各地的这个农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拍卖啊，送到这个发售地哦，所以呢才会有增加这个夜间的这个通行的车次哦。那当然也会视这个天气状况啊，还有地震或者是最近的这个雨势比较大，也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因此呢，从这个7月8号到9月1号这段时间呢，都会增加夜间的班次哦，请您多加留意相关的资讯了。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京广南台湾新闻。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的楼梯栏杆间，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救援，成功协助老妇人安全脱困，化解一场意外。台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13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安平区建平6街有一名90多岁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楼梯栏杆间，无法自行脱困。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老妇意识清楚，但因行动不便受困已有一段时间，员警耐心安抚并审慎协助调整姿势，顺利将老妇安全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1: 由于楼梯栏杆间距狭窄，老妇身体卡住无法自行移动，员警细心引导妇人调整姿势，并合力协助她缓慢移动身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顺利让她安全脱困，所幸只受到惊吓，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老妇人脱困后频频向员警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有高龄或行动不便长者，应加强居家环境安全检视，像是改善楼梯照明、增设扶手、防滑设施，以及定期关怀访视，以降低意外发生风险。经广记者魏金。

0: 你台南报道。
1: 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民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远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3: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远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远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止。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2: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不止打工出游，今年还有379位大专青年要解锁市政府日常。高雄市政府暑期攻读计划正式展开，不止近距离体验公部门的运作，今年还首度推出短影音心得竞赛，最高可以报回10000元的奖金。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期攻读计划共录取了379位大专青年，分发到29个局处实习1个半月。为了让青年更快适应公部门的工作，市府分别在4位行政中心以及旗山区公所举办职前讲习，希望让学生正式上工前先做好准备。而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度把传统的书面心得改成短影音的竞赛，鼓励青年用镜头来记录实习的生活，分享在公部门的所见所学，让更多人看见公共服务的不同面貌。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今年计划特别回应去年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全面提升报名流程，同时这也是自疫情改采线上办理后首度恢复实体职前讲习，期盼透过面对面的实体直面交流，及时解惑，传递正确的职场观念，协助379位学生青年心血完成完美的衔接攻读生活。
4: 青年局表示，暑期攻读不只是暑假打工，更希望让青年实际走进公部门，了解政策如何推动，也作为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或规划职涯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6: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3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6组全新的游具。
7: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6: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5跟周6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7到34度，北部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

0: 说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1: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的 192.8 公里处哦，靠近彰化系统路段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呢，在王田路段指标187到190.8公里之间哦，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彰化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199到201公里处呢，都没好走哦。此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这边哦，外侧路间有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北上，在过了中港系统路段呢，169.5公里处也是有事故哦。都提醒您，经过这个事故点呢，都特别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2公里处靠近桥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很大捆的黑色海绵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四平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台中市的乌日区，在站区一路往高铁三路方向，靠近高铁五路的外侧车道呢是在施工的，以及呢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东路的双向内侧车道哦，这边都持续在施工作业。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呢则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车道哦双向通行。那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相关的施工点以及相关的这个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好车前动态。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外侧路间有交通事故发生哦，所以北上的快关出口这边外侧路间经过的时候小心了。持续在往北上的 169.5 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追撞施工中的缓撞车哦，所以这个事故呢也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再加上这个地方呢目前持续在下大雨中，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9.5 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那导致这边回堵了一公里啊，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如果视线不佳或者是下大雨的话，都记得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去呢，在这个彰化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的部分呢，在北斗路段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慢行。省道部分在南下的 212.2 公里处靠近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大捆的黑色海绵哦。那还有听众朋友提醒说，在215到216的这个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不确定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呢请您经过212一路到216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都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可能有一些东西掉落在这里。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持续在这边处理当中。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记得靠近共哦，而且要再记得是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大家都要平安哦。

现在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提醒您，为您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南下呢，在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再往南下的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停放在这里，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快关出口呢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是在持续处理当中。持续在往北上的 169.5 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追撞了这个施工的缓撞车，所以呢这边呢有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呢因为这边在下雨的关系，所以马西金摩好行，

都特别再请您留意小心了，往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哦，在这个靠近中港系统路段这边车多回堵，那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前动态。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的215到216公里处桥头路段呢，这边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呢，在南下212.2公里处呢，外侧车道刚才听众告诉我们有很大捆的黑色海绵，所以呢，请您经过这个桥头的路段呢，都请特别留意这些散落物或者是一些东西掉落在地面上。

这首歌是 Irene 的 Biggest Fan。 那呢，刚才中央气象署在两点半的时候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包括呢在这个南投县的埔里镇、鱼池乡、国姓乡、水里乡、新义乡和仁爱乡、都要持续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那整体呢，这个短延时强降雨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53分，也会伴随着比较强的强阵风、闪电落雷哦。那呢，请不要前往山区，也要注意这个溪水暴涨哦。那低洼地区也有可能会积水哦，那也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彰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呢，还有在268公里处靠近水上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此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呢，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靠近中港交流道的地方哦，169.5公里处内侧两个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追撞了这个施工的缓撞车，也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从172呢一路持续到170公里处，这边呢都是

车流的瓶颈点、哦、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因为呢这边现场也是下大雨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本来就比较辛苦一些，加上视线比较不好，都请您呢一定要先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呢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温导导啊行就好，温导导啊行一定会经过家、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哦，在过了松竹路的外侧车道呢有公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啊、台中市区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过了松竹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二段跟凯旋路口这边往果菜市场的方向哦，在这个凯旋路口处号志灯异常哦，所以这边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也是要记得注意左右来车，小心慢行了。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营下401.4公里，过长治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路间，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169.5公里，中港系统前内侧两线有小货车和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清水服务区。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

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二甲往西尊头到大园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都很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3: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7: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3: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8: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3: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9: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9: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9: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9: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9: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9: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9: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他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9: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10: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从这个指标197到200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68公里处的水上路靠近水上交流道哦，外侧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这个快关出口这边，外侧两个车外侧路间哦，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好，提醒您在靠近这个中快关这边的出口，北上快关的出口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哦。那国道三号持续在

往北上的169.5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撞这个施工缓撞车的事故，那也让这边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形，一路呢回堵到了这个171公里处，这边的车流速度呢都只有10公里左右，非常的缓慢哦。那也因为这边呢这个路段都在现场下大雨，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打开你的车灯，那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2公里处，靠近这个桥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很大捆的黑色海绵已经排除了。那持续南下，在215到216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感谢公务段的伙伴。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松竹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公车刚才呢故障停放在这里，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环中路二段往这个果菜市场的方向，在凯旋路口这边呢，号志灯哦还是故障的状况哦都没有亮啊，所以呢，这个行经环中路二段在凯旋路口这边，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要注意这个前方的左右来车哦，遇到路口的时阵吼，嘛是爱看板小看，然后呢要记得小心往看前面的状况哦。一起来听黄兴浩的《为你听心歌》。

事故啊，经过的时候也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送上莫比乌斯的透明，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和优格有将近80%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为塑胶检测及包

0: 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塑胶即有毒具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2: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1: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30岁的国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摇晃晃，被巡逻员警发现拦查，结果他神情恍惚，而且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超过50家特色冰品和美食品牌还和沉浸式剧场跨界合作，精彩可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6: 活动的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5: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且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和南投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而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收到国道三号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这边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北上呢，在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车道的两车子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从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不过呢整体看起来已经有慢慢在疏解消化当中了，整体车速已经有提升到40公里了，所以呢都请您呢慢慢的循序渐进，减速慢行。那呢因为现场还在湿大雨的关系哦，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呢，203.5公里处快关到乌日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女机车骑士骑上来了哦，请您呢一直持续往南下，所以呢在过了快关到乌日路段哦，请经过这边的驾驶伙伴们都特别小心留意有机车骑上来这边哦，哦这样就回一下没哦。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呢在这个过了新竹之后到新竹系统之前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好，都请您呢经过这个车流的瓶颈点一定要小心的减速慢行。省道台21甲线呢双向在12公里处呢这边有路树倒塌了，省道台61线谢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在乌日区的站区一路往高铁三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五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高铁五路往站区一路的方向靠近高铁东路的双向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以及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都是在外侧车道施工当中。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因此呢，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平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在新竹到新竹系统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南下呢，在 203.5 公里处的快关到乌日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齐上。上来了，那呢？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刚才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之后，整个车流也都疏解消化完，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15到216公里处的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掉落。还有呢，在台二十一甲线哦，日月潭的投射这个环湖的路道上呢，在这个伊达少到环湖一号隧道这个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哦，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经过的。提醒您，台二十一线呢，双向在伊达少到环湖一号隧道之间哦，这个12公里处呢有路树倾倒、哦、这边没办法通过哦。有要准备结婚的新人吗？哦，目前呢，今天呢，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有发布最新的消息哦，他首度携手航空公司打造这个全国首创的空中联合婚礼哦，会邀请66对新人从台中国际机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哦，在这个万尺高空下参与这个联合婚礼的仪式，留下这个独一无二的幸福回忆哦。那所以呢，只要哦是在要参加这个搭上这个幸福航班的新人哦，只要在今年的1月1号到8月31号的时候完成这个结婚登记，而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就符合这个报名资格。那活动时间呢，从昨天7月13号的12点到8月14号都会受理线上报名。那呢，整个这个报名人数呢，如果超过66对，就会在8月19号公开抽签，8月26号前会公布录取名单。那在9月5号呢，完成资格审查之后，就可以在10月20号的时候，从台中国际机场搭乘幸福航班前往日本冲绳，

展开呢专属两个人的浪漫旅程，也算是度蜜月啦。所以呢，这场别具特色的空中婚礼哦，这个也是希望可以鼓励青年勇敢的成家。那呢，这个后续呢也会由市府补助新人往返机票。那到了当地，这个冲绳的住宿啊、餐饮等费用，则是由新人自行负责啊，负担啊。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刚好是今年上半年结婚的新人，那呢也想要这个，不管是有没有办过蜜月哦，可以来趟这个冲绳之旅啊。所以呢，都可以在做这个登记，那呢也许呢这也是第一次，然后也是唯一次的这个空中婚礼啊，感觉还蛮特别，在这个高空中那不要乱流的情况下，可以跟这个云朵在云层里面就是见证彼此的爱情，好像真的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吼。哦，所以呢赶快趁这个今天开始就可以去报名登记咯，到8月中旬为止。

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哦，这个中区交控、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古关公务段提醒大家，在这个今天受到封面的影响，雨量已经超过

了行动管理职了，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呢，台八零三十七便道从下午的4:30开始哦，班次就不开放了。提醒您，在台八零三十七便道今天下午4:30之后，班次就不开放了，因为这个雨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职，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哦，就已经不再开放这个4:30后的班次。那呢，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03.5公里处快关到乌日路段这边呢，这个外侧路间有机车骑上来哦，经过的时候请多加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呢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哦。那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呢目前都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呢这个车况呢，这个路况呢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大家都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哦，这边呢真的是辛苦大家了。还有在省道台21甲线呢，在这个伊达绍跟这个环湖一号隧道呢，双向在12公里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在这里。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5公里处到216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5，那呢，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会诊一下吧。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从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都落在30公里左右。那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03.5公里处快关到乌日路段外侧的路肩哦，有女骑

骑士啊，骑机车骑上来真的非常危险哦，所以呢，如果持续往南哦，您开在这条路上的话，都请多加小心留意了。那省道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15到216公里之间哦，桥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完成，感谢公务段的伙伴。还有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今天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了，所以台八零37便道呢，今天下午4:30之后班次不开放，请大家呢都多加留意。还有在省道台21甲线日月潭投射，在这个伊达绍到这个环湖一号隧道指标在12公里处，这边有路树倒塌了，所以呢这边双向车道都受到影响，从伊达绍到环湖一号隧道这个路段呢无法通行哦，都请您呢先行做改道。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欢乐午茶，也非常开心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午茶时光，我是菲菲。那等一下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不要走开哦，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圆山入口先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营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6 公里在下塔腰出口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营下大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 10.2 公里或土城一的内线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所有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艾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6点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在台中32度，田中33度，在古坑33度，嘉义33度，台南33度，高雄31度，恒春29度哦。那后龙现在30度，新竹因为在下雨所以29度，那现在呢在台北也在下雨，33度，基隆30度，宜兰32度，花莲31度，台东也是31度左右。空气的品质都不错，目前呢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呢都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哦。那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呢，因为下雨的关系齁，现在大家把这个速度放慢哦，所以是比较不好走哦。这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齁，现在从湖口交流道呢一直到新竹路段哦，路口会关黑，所以现在车速是较慢一点嘛，较不好走哦。啊，另外呢北上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目前在170到169公里，丰原之前呢有一小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呢指标96公里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10到20公里嘛，赶快看板。北上呢竹北路段呢是在91到89公里，这里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好，那选到台八线呢，也就是这个受到今天封面影响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行车安全呢，台八零37便到今天下午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哦。原本呢，台八零37便道呢4:30都会有开一班嘛，哦，那因为受到这个封面影响，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大家行车的安全呢，台八零37便道呢在今天下午4:30的这个班次呢是不开放的，提醒朋友呢特别留意哈，这是不开放的。那台21甲线原本在双向12公里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这个情形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而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施工机具摆放，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过三民路瓦萨斗马西冈，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现在后方车流都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那周边呢行车状况呢目前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晨佑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烧了我的爱》。

0: 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西向哦28公里呢，往彰化方向大里一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只有闪灯，后方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咯。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呢，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竹北，还有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竹北路段91到89公里呢也是车多点。那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八线提醒您的呢是在这个台80 37便道哦，因为受到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了，所以待会4点半钟的这个班次呢是不会开放的状况哦。这是台八线呢，也就是呢在台80 37便道呢，因为受到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原本4点半的班次呢是不开放通行的状况，提醒朋友特别留意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接获东向22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这个远景呢已经赶往当中，那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不只是消费者要小心，其实卖家也可能误入陷阱哦。一名民众呢在脸书社团贩卖二手钓具哦，有一位网友主动私讯表达购买的意愿，而且谈妥商品状况及金额之后呢，误信对方假传的假物流网址，不仅填写了个资，还跟自称银行专员的人视讯操作网银，最后导致呢这个账户呢存款被洗劫一空。这是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呢日前分享的案例，当事人呢就透露说自己闲暇的时候呢喜欢钓鱼虾，手边一些汰换的钓具品相都还不错，就放到脸书社团去转售。某天呢他才刚贴文，那就有网友主动私讯他，表示说有购买的意愿。那在双方呢谈妥了商品状况跟交易金额，对方就传给他了一串连结，那声称是某货运公司的网站，填写寄件人就会有人登门取件。当事人呢不疑有他，直接点进网址，依照栏位指示填写资料。但在最后一步选列印单据的时候呢，这个网站提示框就跳出要求加入赖客服完成托运开通的程序。而货运线上客服人员表示，需要签署货运托运跟银行授权等等的相关合约才可以寄件。随即呢，将当事人转介到另外一位银行专员来协助完成账户验证。专员呢，要求开启视讯分享画面，方便一一步骤来指导网银各项操作。那视讯过程当中，对方要求他操作网银，从自己的 A 银行汇款到 B 银行，再从 B 银行转到 C 银行。啊，怎么这么复杂？从 A 转到 B，B 转到 C。那当事人呢，认为啊，反正都是在自己名下的户头转来转去，便没有多想，直接输入验证码操作。完成后，对方结束联系，他当时以为只是验证金流正常情绪，不料呢，不久网银 APP 跳出了账户金额转出的讯息，当事人才知道分享画面当中自己输入的验证码也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他名下网银账户丝毫没有防护，钱就这么被诈骗集团洗劫一空。对此，警政署提醒哦，网路买家提供的物流连结也不要直接点选，卖家提供的也不能直接点选，然后买家也不行，都一样都不行，应该透过熟悉的官方平台操作。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加入私人赖客服，也不会要求银行专员跟你联系，而且如何登入网银或输入 OTP 验证码，没错。

银行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做这些事啊，其他都是诈骗集团啊。所以这个 OTP 验证码呢，是保护账户的重要资讯，绝对不要提供或贸然的接受陌生人指示输入。如果网络交易遇到了要求验证账户、开通物流还有操作网银，应该立即停止或拨打165反诈骗来查询哦。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台中分台。哎，你所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六点半哦。好，今嘛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哦，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22公里，这是松竹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造成后方呢回堵有2公里长。台74线西向28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只有闪灯，后方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国道1号南下虎口交流道的南下的竹北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从新竹到新竹系统呢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上下哦。那新竹前后大概是从过的新竹系统98公里到北上的94公里哦，就是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目前车速也比较慢。北上的竹北路段91公里到89公里呢，现在的速度呢也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上下啊，因为这边有在落雨，然后大概个速度放较慢哦，所以这车速有较慢一点嘛哦。省道台八线部分呢，就是在台八零37便道哦，因为受到了封面影响，雨量哦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呢下午的4点半是不开放通行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施工器具摆放，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过三民路瓦刷斗马西冈，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车道也施工，那目前车流都正常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周边道路呢，这个车流呢也是正常 OK 的。那还是麻烦朋友到三江有落风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江来听的。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在咖啡冷掉前》。

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给你们》。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是在东向22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松竹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造成呢后方回堵有2公里长，目前呢远景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74线西向28公里往彰化，这是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只有闪灯，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呢从虎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啊，因为今麦加马勒老轰吼，所以整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从虎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点哦，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就是从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的98公里一直到这个竹北路段的89公里哦，这一段北上路段呢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八线，这是在这个台八零37便道，那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呢下午4:30的班次呢是不开放通行的状况呢，提醒朋友吼，是不话都给爱吼，这个台八零37便道原本4:30开放的班次，因为受到了封面影响，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是不开放的哦。那有听众朋友说哈，云林的这个斗六呢下大雨，所以大家呢要小心哦。现在云林斗六落大吼，大家开车的时阵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施工机具摆放，后方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好，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过三民路外侧也在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在施工，后方车流都 OK。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警管署今天公布了新增3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都是70多岁的长者，出现了发烧、口齿不清、意识改变等等的症状，目前呢还在住院呢，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适龄幼童应该要及时接种疫苗。好，刚提到说有三名新增的这个日本脑炎案例哦，他们是住在，一个是在桃园市的观音区。

一个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以及一个是在彰化县的花坛乡，是两男一女。症状包含了有头晕、头痛、腹泻、发烧、全身不舒服、无力、口齿不清、意识改变。疾管署表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呢，这个居住的附近呢都有水稻田或者是鸽舍、猪舍等等高风险的场域。卫生单位已经在个案居住的周边高风险场域悬挂这个诱蚊灯，提醒当地医疗院所要提高通报的警觉，同时也加强民众卫教宣导跟适龄幼童预防接种等等的防治措施。台湾传播的日本脑炎还有的这个病媒蚊是以三斑加蚊还有环纹加蚊跟白头加蚊为主，常滋生在水稻田啦、池塘还有灌溉沟渠等等。而大部分人感染日本脑炎都是没有明显症状，有症状就是会头痛发烧，严重可能出现意识改变，对人事实地物没有办法分辨，全身无力，甚至于昏迷死亡。疾管署资料显示，国内累积5例确定病例。那台湾每年5到10月是日本脑炎流行期，其中6到7月就是流行高峰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风险哦。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不可以掉以轻心。尤其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就是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幼儿常规接种时程是出生满15个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接种第二剂。提醒民众应该要按时带家中适龄的幼儿到各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院所呢接种日本脑炎疫苗，以避免因为感染衍生严重的后遗症。那另外疾管署也呼吁住家活动地临近这个猪舍、水稻田的高风险环境的民众要落实防蚊措施，如果自觉有感染风险的成人可以前往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是不是要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了安乐死的公投案，希望让民众能够依照自主意志来选择善终的尊严。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认为可以再讨论。而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不应该要花上亿元来举办公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做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的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

0: 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咪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3: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咪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2: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五月破获一托咪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咪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还有小姑诈骗2亿多的公益捐款，并且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到21年不等的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深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调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3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件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午后的山区跟双北地区的民众要容易会有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请山区民众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现象。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多云到晴，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跟台东的局部地区焚风现象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在离岛的局部地区还是出现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适逢年度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留意可能会有排水不易的现象，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嘎走，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傍晚的6:30钟。好，国道一号原本双向在台中系统啊、后里啊、泰安三义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已经撤除了。那但是呢，要提醒您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2公里哦，这是往雾峰在松竹路段中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后方目前回堵有4公里长，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此外，在台74线西向28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只有闪灯没有警告标示。那至于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竹北，还有新竹路段呢，大概是94到96公里车多。那北上路段就从新竹系统一直到这个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阿吉玛卡松马卡班几点嘛？哦，阿修丢呢？台八线哦，这台80/37便道呢，因为受到封面影响，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所以原本4:30呢开放的通行班次呢，今天是不开放的状况哦，请朋友们配合。那目前在云林斗六啊、罗大后，马西爱请大家注意，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潮富二街外侧施工机具摆放的状况，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来自林嘉怡1995年的作品《心动》。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竹北，然后在2公里好走之后呢，就是新竹路段，大概94到97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南下在丰原路段呢，也稍微慢一点。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呢，一路到这个竹北路段呢，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呢，也大概有2公里长呢，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东向哦，这是在东向的22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长。那西向路段呢，是在28公里往彰化大里一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故障。那此外呢，目前在云林斗六哦下大雨喽，多吼啊！沈燕没有讲到的路段也有可能下大雨哦，所以都请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雨中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在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施工积聚摆放，后方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来听的1995年的歌曲。这是来自 Alex 杜德伟1995年9月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天真》。

实是 Alex Dudo 为1995年9月发行的作品《天真》。那这首歌曲呢，是描写他跟他的这个前女友的故事啊。好的，好消息，好消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哦，往雾峰松竹路段的周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哦。那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可是累积的车流将近有4公里长，正在消化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我看等消化完也刚好是下班时间哦，所以这边的车子就会稍微多一点哦。那台74线西向28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只有闪灯，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这个南下车多点就是从湖口湖区一直到竹北啊，在南下的新竹路段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还有北上89到87公里的湖口湖区之前速度马卡板啊。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哦，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就是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施工机具摆放，后方的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崇德路往武泉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这过了三民路外侧有施工进行。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台中市丰原区，也就是在三丰路呢，往这个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目前周边的道路 OK 是正常的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岗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g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0: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那转弯或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同时看后照镜，再摆头确认后方有没有车辆在做转弯哦，不然常常看到打方向灯打了，然后就马上转了。那一旦发生事故，他都会跟你说我有打方向灯，可是打方向灯之外，你还是要看一下后照镜哦，看有没有车子，那才会有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驾驶行为。那避免与大型车并行哦。注意大车的内轮差跟气流的吸力。再来就是我们机车如果遇到两段式的左转标志跟标线，一定要依照规定要两段式左转，不要贪快违规哦。那在路口的时候要遵守路权规定，让直行车或是其他车辆行驶，特别是在左右转跟回转的时候要打方向灯，并且要确认四面八方都没有车辆再通过哦。
1: 这里面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避免跟大型车并行哈，这个要特别跟长辈再次提醒，因为其他这个哈，就是讲一下，他们大概知道，但是避免跟大型车并行呢，所以这个晚辈可能跟他讲一下原因，因为有内轮差跟气流吸力，然后整个一整个不稳的话，就很容易摔倒哈，甚至于卷进去啊哈，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那最后呢，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留意的呢？
0: 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是那种弱势族群哦，所以我们在掌握方向盘在开车的时候，也要多一份同理心，看到长辈过马路啊，或是说行人过马路，要耐心的等候，不要按喇叭的速度做一个催促哦。那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要慢看停，确定礼让行人。我们现在礼让别人的父母跟孩子，未来别人也会礼让我们家人哦，这是一个继续有个善的循环啦。那也继续国内的整体交通环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用心的来守护。那祝福大家每一趟旅程都可以平安圆满。
1: 我觉得对耶，因为自从这个一直在推广哦，车子要礼让行人，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真的慢慢有在进步。那刚刚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变弱势族群哦，但起码就用哎，但是有一天咱买老啦吼，所以呢，这个善的循环真的很重要吼，就是这个路口转弯一定要慢看停。我们感谢呢，这是来自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陈建伦分队长的提醒，谢谢分队长。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接获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17.4 公里接近通霄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下来，这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也就是在北上 117.4 公里通霄新埔路段的这个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木头掉落下来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子都比较多，北上新竹路段96公里到93公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湖区之前，这是呢在89到87公里，速度马卡班差不多50公里的车速。湖口湖区一直到湖口交流道北上路段呢，速度也慢一些，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台中是因为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在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呢，有施工机具摆放的状况，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这是陈怡婷跟黄兴浩合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幸好是有你有我》。

FM 94.5金广站在旁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这部就是公路嘎走，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傍晚的6:30钟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过后，大概是从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之间车多，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都维持在50公里。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目前在这个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哦，这是平等里路段呢有树干掉落，古关公路段已经在进行处理了。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北上117.4公里哦，通宵新埔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呢有木头掉落下来。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哦，是在14到24公里，北屯到太原往彰化方向是从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再补充一下，南下哦，这个应该说是北上了哈，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是车多，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车速比较缓慢。那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呢，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台湾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因为接近朝富路慢车道外侧车道，在这里有施工机具摆

放的状况，所以呢，速度是会比较缓慢的哦。台中市原本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待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

0: OK。
1: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1: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哦。那南下路段呢，92到94公里，就是呢，在新竹路段这里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然后从这个96一直到100公里哦，过了新竹角道到新竹系统之间，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则是从新竹系统过后，大概从98公里一直到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速度都比较慢。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是在丰原一小段，车速比较缓慢一点。那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就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16到24公里的崇德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7.4公里，通宵新埔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木头掉落，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这是平等里路段呢有树冠掉落的状况，古关公路段已经在处理了。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4: 当天地的变化，渐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指贩毒集团，查出集团长生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售毒品。警方查缉时，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经专案小组持续追查，30小时内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请听报道。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2: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三人。
1: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有人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巨额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原警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男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整建暨新建球场工程正式开工，将建制符合少棒、足球以及全民运动需求的优质运动场域。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位于原大鹏新村基地，棒球场常年肩负新竹市少棒培训以及各项校际棒球赛事的重要任务，也是台日少棒交流赛的重要场地。但是因为现有的场地与 U12 的国际赛事规格不同，过去办理少棒赛事时需要以围网调整场地的配置，因此市政府规划新建符合 U12 国际规格的专属少棒球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我原本的虎林运动棒球场呢也会来做这个我们的一个翻新，那同时呢我们周边也会在打造 U12 的少棒训练的场地，那所以会有另外一座的这个少棒场，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运动园区当中也有8人制的足球场地，大家如果

0: 这个足球训练或游憩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使用我们新的虎林运动园区。
1: 本案工程总经费超过新台币6740万元，其中获得中央补助3500万元，市政府自筹约3200万元，工程预计工期270日历天。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多云31度，新竹阴天有雷雨26度，台中阴天31度，台南阴天29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呢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南下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靠近丰原这边呢，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北向的王田一直到大雅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是台中到大雅这一段，目前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

0: 到南向的部分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向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呢，在辅助车道往快关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呢，目前都是有回堵排队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后丰交流道，还有东向的台子系统交流道这边呢，目前都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有经过以上这些用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施工的封闭案，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几天呢，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会比较多。那如果经过下雨路段的地方呢，也请记得开启大灯。那记得不要随意的超速或是变弯车道，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消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7.4公里，接近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原本有木头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以及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台中市。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在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机具摆放。那台湾大道呢，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阿宗公。那话很老红呢，都爱掐你波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朋友的帮忙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路段呢，现在在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慢。那继续往南呢，南下从这个竹北路段一直到97公里新竹系统之间，车速大概5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恰搜马卡板起点嘛。那至于北上呢，是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国道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慢一些。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大概从98公里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哦，车速是比较缓慢。那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则是东向往这个潭子方向哦，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路树掉落的状况呢，现在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了，还没处理完之前都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车速也比较慢。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因为接近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机具摆放，也造成后方的速度比较缓慢。台湾 COVID-19 疫情连5个礼拜上升，临近的中国、日本等等这个疾病也升温哦。疾管署今天公布，上个礼拜 COVID-19 门诊就诊人数是2811人次，比前一个礼拜上升了 34.4% 哦。预估最快本周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呢会来到最高峰。当心 COVID-19 的威胁，因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在去年十月开始累计有136例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其中18例死亡，重症病例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72.1%，具有慢性病患呢占了83.8%，那94.9%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那因为台湾 COVID-19 疫情已经连5个礼拜上升了，那7月5号到11号呢，就诊人次来到2811人次，就比上一个礼拜新增了34.4%。那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话，包括临近的香港、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这疫情都上升了，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自主防疫的措施。那国内 COVID-19 疫情虽然还是在低点震荡，但是震荡啦齁，但是疾管署呢这个数理模式分析预估，这个礼拜还是下个礼拜呢就诊人次就会上升的更快。那一旦门诊、急诊就诊人次超过5000人次，就会正式进入新一波的流行期。

提醒民众要注意哦，而且疫情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会达到高峰。那今年高峰应该不至于超过去年，目前预估单周就诊人次大概在5万人次左右，而且加上暑假停课的原因哦，人数有可能再往下修。这是因为过去几年的经验显示，在民众普遍打疫苗之后，会有感染过之后，人数就会降低。那疾病管制署也提醒，国内 COVID-19 并发重症本土病例还是以65岁以上长者具有慢性病史为最多，而且多数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呼吁呢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等等高风险对象，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还是说第一剂的间隔已经来到6个月了，就要赶快接种提升免疫保护力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从湖口湖区过后的87公里到南下的97公里，将近10公里长哦，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呢则是下南屯教到往环中路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一样哈，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

北上的湖口湖区86到84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国道4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就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车子都比较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也比较拥塞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呢，有树干掉落的状况。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车速也比较慢。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路车多。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这是在接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这里有施工机具摆放的情形哦，也造成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好的，这是来自 ATEEZ 所演唱的 On The Road。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湖口湖区过后一直到这个南下97公里，大概从87到97公里这一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目前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速度也稍微慢一点。那目前北上下南屯匝道往

0: 环中路方向，阿恰索马卡班卡伯后行哦。那另外北上路段呢，这是在98公里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就新竹前后，目前这个路段的速度也大概30-40公里，卡班卡伯后行。至于呢，在国道4号是在东向往潭子哦，就是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子比较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6-24公里，崇德到太原速度慢；西向往快关38-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呢，也是比较拥塞的。那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暗灯没穿下好家，暗时六点，暗灯是要吃啥货的？打拼整天啊，很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一路到龙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都不好走，台七甲双向的60.5公里，在平等里的路段有树干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发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3: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3: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3: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

0: 卖得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林梦欣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梦欣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啊、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呢，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另外主要车流量比较大的都是下匝道的部分，然后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大雅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流增加，也有稍微有排队。大系统交流道下匝道往台七四线方向车多，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这边呢，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这边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东向往雾峰方向呢，在崇德到太原路段这边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经过崇德路匝道之后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到靠近潭子交流道汇流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最大的，这边车速可能20左右吧，就会比较辛苦这样子。那另外西屯三到北屯二中清地下道路段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成功到快关交流道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都是车流量增加，那再来是市政路、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都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太原路上匝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另外环中路到惠中路段双向的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我看好像是有飘雨，然后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部分。那另外中明路到英才路这边双向车流也有持续的增加趋势，五权西路工业区18路到义丰路段这边呢，双向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上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往市区方向车多，中清路中清龙善路口大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车流有增加，中清路四平路到汉口路路段双向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文心路青海路到大尊19街双向往台湾大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最后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梦欣，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双向要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拢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北上大雅交流道往大雅方向。

下匝道口，这里也车多。那主线车道在北上台国道一号台中到大雅路段车速比较慢，北上的丰原路段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卡不好行。北上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

丰原路段166到167公里也是车多，南下下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呢也不太好下去哦，速度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国道四号呢，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边的车子还是比较多，因为主线车道速度比较慢啊，所以就会受到影响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东向往雾峰11公里呢到13公里的这个西屯到北屯车子比较多，14公里到24公里崇德之前一直到太原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呢在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也就是呢在雾峰到大里二，还有西向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二段跟凯旋路口红绿灯故障不会亮的状况小心。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刚刚呢孟欣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在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哦。我们来听，这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的歌。

丰原车多，南下在这个下丰原匝道的地方，车速也比较慢，有下不去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双向在南屯匝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都有车多情形。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大雅叫到下匝道往大雅方向呢，加一卡送马西卡班。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这个东向匝道速度也比较慢哦，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在东向呢，往雾峰方向哦，11到13公里呢，也就是在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14到24公里呢，崇德到太原之间都是车多。西向往彰化雾峰到大里38到32公里车多，11公里哦，西向到8公里，西屯到这个市政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环中路二段凯旋路的红绿灯故障不会亮哦。那另外呢，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车速也比较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还有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兴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中清路往大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兴路都是车速比较慢。红洋桥往这个长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泉西路再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兴路速度慢，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兴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速度慢一些。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环中路往潭子方向中清路到同隆东路，中明路呢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都车多。而在神冈区的中山路双向大洲路到大丰路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这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的歌》。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现在是从这个96公里到100公里，就是新竹过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台中系统到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超级750等级的日本羽球公开赛今天登场，台湾混双组合叶宏伟詹佑珍呢又开红盘了，以15-21、21-19、21-19逆转泰国组合，顺利的闯进16强。那至于台湾另外一个混双组合杨博轩跟胡林芳，今天同样在首轮以21-15、21-19扳倒马来西亚的组合，开心的挺进16强。2026年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的爱知以及名古屋举行，预计举办43种的运动竞赛。运动部今天已经公布了我国运动代表各个名单，总计要派出482名选手角逐34种运动竞赛，代表团人数超过了700人。那本届呢，代表队由多名知名的选手领军，包含了拳击的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举重的郭幸淳，柔道的杨永伟，体操李自凯、唐家宏，以及呢这个在很多这个大家熟悉的在周天成啊，然后王麒麟也在其中，然后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棒球项目呢也征召了很多位的这个旅外选手哦，包含了有孙毅雷、庄臣仲豪啦、林玉敏啦、郑宗哲啦、潘文辉等人，而且还有王彦辰哦。不过呢这些人呢有些没办法参与诶，像是呢郑宗哲呢因为要升上大联盟没办法配合，

那另外呢，就是王彦辰的部分呢，韩国职棒呢，韩华英表示呢，会在不造成选手的负担之下配合征召。所以这就要看王彦辰愿不愿意打哈，因为球团感觉好像愿意放人的感觉。那这一次棒球的亚运名单呢，一共有24人名单，一共纳入了13名的美职、日职、韩职、中职，其中刚提到波士顿红袜队的郑宗泽6月底升上大联盟，目前维持出赛哦。那日本福冈软银队的这个投手徐若曦则是传出6月底身体有状况，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赛记录，甚至于传出要动刀哦，所以徐若曦也可能不是个选项哦。那棒协表示理解大联盟很难得，会随时掌握个人的状况，至于徐若曦持续跟软银有保持联络，那没有办法出赛呢，也会透过这个特定的程序，就是照规定的程序来换人。那另外呢，就是妮妮曾雅妮呢，微笑球后呢，相隔20年再披亚运国家队的战袍，她笑说真的很奇妙。那名古屋亚运高尔夫球代表队男子选手王伟轩、洪建尧、詹世昌，女子选手则是曾雅妮、钱佩瑜、许威林。那其中洪建尧在上一届的这个杭州亚运还获得了铜牌。那曾雅妮也表示呢，这个20年之后再当亚运国手的感觉非常的奇妙。现年37岁的曾雅妮呢，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她就是要放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另外呢，这个篮球代表队名单也正式出炉，男篮跟女篮部分，男篮是由旅外好手刘铮、陈盈俊、林庭谦等人领衔出击哦。那女篮部分则是由彭诗琴跟黄玲娟领军。此外，再来关心一下在中国举行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在今天关键时刻呢，我们展现了抗压力，中场是以32-30、25-16、26-24惊险击败印尼，拿到预赛2连胜，提前晋级8强。台湾男排这一次在 U18 的这个锦标赛跟中国、香港、印尼同组，随着昨天历经了5局大战击退香港之后，今天再以3-0打败印尼进账分组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明天则是要跟地主队中国队呢，要争夺分组的龙头宝座。好，那明天呢，这个凌晨3点还有一场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呢，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要对上西班牙，传统精彩绝伦的好戏。后天也是3点，这个都是要属于像阿燕这种啊，就是很晚睡觉的人才有办法，不然这半夜3点哦，真是才刚睡不到多久又要被挖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哦。就是明天3点是法国对上西班牙，然后礼拜四凌晨3点是英格兰要对上阿根廷，这两场比赛真的都是非常精彩的好赛呀。好的，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89-91公里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南下下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车多，然后双向现在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1号北上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大方向呢，接下来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哦。另外呢，现在在台中到大雅之间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新竹路段96-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4号是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这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14公里到20

四公里崇德之前一直到太原都是车多、哦。那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2公里，这是乌峰到大里二，西向的西屯到市政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原本环中路二段凯旋路呢，这边的红绿灯故障不会亮哦。那目前呢已经修复了哈，这个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红绿灯也正常运作了。台中市区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民南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东兴路到中民南路速度也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然后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兴路、大连路到松竹路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天津路到中民南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用卡手卡板，在长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民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在进化路到太原路也比较慢一些，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呢，这是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也慢，环中路往潭子方向，中清路到同隆东路车多，中民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速比较慢哦。神冈区的中山路双向大洲路到大丰路也是不好走，那另外因为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机具摆放，目前的车子比较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就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围篱摆放，那周边的道路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待会呢在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00继续由唐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好的，我们明天呢在下午4:00到6:30公路家族再相逢，我们明天见了。最后啦送上这是来自 So Sorry 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泰山新通报三产品致癌物超标，问题油品并未在市面流通。暌违两年再现自卡病毒境外移入，男子从泰国返台后确诊。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又纯的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2: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旗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立法院就中联油资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时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联油脂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前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内阁将近十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4: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3: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的连锁咸酥鸡品牌，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

0: 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自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清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1: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0: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1: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0: 遭点名的两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都会送到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4: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3: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尽管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国内暌违2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在新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时隔2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6: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5: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竹市3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的店长遭到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和凶嫌对峙，后续开4枪将他制服，但是遭到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3: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十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四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7: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四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3: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嫌犯弃查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8: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三人。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在单行道临停，因为不满被后方的长照车司机按喇叭下车殴打踹踢司机，在对方昏迷后还持续攻击头部，造成对方重伤。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刑6个月，可一颗罚金，但是不予缓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新北检起诉书，王姓男子在新北永和区秀朗路某处单行道临时停车，因不满后方长照车按喇叭提醒让道，竟拦车下车理论，徒手殴打长照车司机。司机在倒地昏迷后，王姓男子仍持续猛踹其头部，造成创伤性蜘蛛网膜下出血、鼻骨骨折及眼周挫伤等重伤。当时长照车正准备再送病患前往洗肾。检方指出，王姓男子侦查时否认犯行，并提出身心诊所诊断证明主伤有情绪障碍，但就医记录只有2次，而且都是在案发后。另外查出王男在案发前4个月曾在同一地点殴打一名近70岁计程车司机，并持刀恐吓。检方认为王男伪装身心疾病试图脱罪。新北地院审理认为，王姓男子仅因造案喇叭就通殴陌生司机，犯行恶性重大，考量他无前科，审理时坦诚犯行并表示愿意赔偿，以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不予缓刑，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够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度，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9: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10: 总奖215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APP。 所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9: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对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知。

0: 活动网站查询。金广实习记者赖于轩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7.1公里右驶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67.5公里，在右势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三重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98公里，在七股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4线西向19.7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之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 91%， 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将持续密切监测，也提醒警戒范围内要提高警觉。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 91.3%， 距离溢流口 2.57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 1.5 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3: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示警，疫情已经连续5周上升，最快在本周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

0: 严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五周上升，近两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1: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20% 或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0: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六周上升，日本则是5%，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十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冬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要提领400万现金，声称是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不过彰化警分局员警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他的巨额积蓄。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3: 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四大重点，
4: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3: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第三，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未成年的学生到同同学到一中商圈消费，疑似被店家以限制离去的方式强迫推销保养品，警方获报已经受理，将依涉嫌违反妨害自由罪嫌侦办，而市府法制局和卫生局也会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6: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5: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身心障碍男子独自在超商反复操作机台，大雅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透过他在袖子上绣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焦急寻找儿子的父亲，协助父子平安团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台中市道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巡座张尼维警员曾自胜日前下午巡逻时，接获辖内超商店员通报，一名男子举止异常，不断操作 iPhone 机台，且劝导无效，影响店内秩序。原警

0: 即赶赴现场，谈资所所长简听者说，
1: 员警到场后发现该名男子反应较为迟缓，而且无法清楚说明身份，现场耐心安抚。过程中，员警细心发现男子衣物上绣有联络电话，立即联系家属。经了解，该名男子趁家人没有注意时外出后失去联系，父亲在台风期间焦急寻找多时。
0: 男子的父亲向员警表示，儿子患有身心障碍，当天中午独自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便寻不着。原来他误打误撞发现机台能列印卡通贴纸，男子身受吸引而滞留超生。他的父亲对于造成电源困扰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费用，同时也感谢员警的细心协助，让父子团聚。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配合推动交通专案，针对一家长期积欠交通罚锾、路边停车费和健保费共46万多元的水产品批发零售公司，依法查封名下载货货车，成功促使业者出面办理分期缴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该水产批发零售公司积欠多笔交通罚锾、停车费及健保费，多次催缴仍未缴纳，也未主动出面处理。台北分署清查义务人财产后，掌握载货车停放地点，依法查封。水产业者担心车辆若遭拍卖，影响送货及营运，随即出面协商。台北分署考量其还款意愿，核准其办理分期缴纳，并暂缓车辆拍卖。
4: 那我们透过执行技巧呢，那查到这个车辆的所在，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去办了车辆这个查封。那义务人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他送货营运哦，所以才来分署这边来说明他的状况，那也办了分期，也承诺说他会按期把欠缴的罚锾跟这个停车费、健保费等按照分期的规定呢把它缴纳完毕。
3: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按时缴纳健保费及交通罚锾是法定义务，若有缴纳困难，应主动洽上分期。对于恶意欠缴、拒不履行义务者，将持续查扣名下动产、不动产及存款，依法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文化局首度将中山堂典藏的价值千万元世界顶级名琴法吉欧利 F308 搬进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即日起到8月9号开放民众自由弹奏，让通勤族和市民旅客都能够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钢琴的魅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这架法吉欧利 F308 平台钢琴是中部各县市公立演艺厅唯一收藏的一架，全长308公分，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演奏平台钢琴，素有钢琴界法拉利之称。活动期间，民众只要到捷运市政府站就能免费弹奏，并透过扫描 QR Code 了解民琴特色及聆听音色介绍。
6: 台中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也是一个艺文蓬勃发展的城市，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艺厅里面可以用到好的钢琴，也能够在公共的场域特别能够在做弹奏。
5: 文化局指出，配合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中山堂同步开放史坦威平台钢琴供民众体验，让市民一次感受世界两大顶级民琴各具特色的音乐魅力。此外，台中捷运也推出终结琴声短影音活动，民众拍摄15秒以上弹琴影片上传社群平台，并加上指定标签，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文化局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走进捷运市政府站，亲自坐上琴椅弹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音乐与艺术的美好，也让公共空间成为贴近市民的艺文舞台。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团名单今天公布，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24人名单中纳入了13名职棒球员，包含郑中哲、林玉敏都在名单当中。预赛首战将会在9月21号迎战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地区和西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

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3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的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树干掉落。台61线北上的42.9公里，在观音出口前外侧有大木棍。台61的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76公里鹿港出口前内线货柜车抛锚。台61的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有起火的状况。东向的15.5公里过3重的内线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在台88线的西行4.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银色小客车故障，有摆放警示。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道无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双向的新店端到中和二、台65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台88的大发到凤山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酒精会让反应变慢，协调性不佳，专注力降低，视野窄化，喝酒后判断力下降，因此酒后不开车是防治酒驾的核心。聚餐之前应该预先的规划交通方式，喝酒之后落实指定驾

0: 驾驶、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
1: 汽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3万到12万罚锾；机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15000到9万罚锾。5年内累犯、拒测或肇事等，将面临更高额的罚锾、吊销驾照以及刑事责任。
2: 酒后不开车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法则。喝酒后，请利用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酒后代驾服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害人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目前在国道路况部分，路网图上面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目前车速大约是不到40公里的。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到9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到新竹路段是这个车多的情况。那持续在南下，在这个109到110公里头份路段这边呢，也是车多的情形哦。那目前车速看起来是不到70公里。接着持续往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铜锣路段这边呢，有故障车。那再往南部移动的话，是在207.9公里普盐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故障车的，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下190公里和美路段有故障车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呢，是在这个台七甲线这个双向60.5公里，那平等里路段呢，原本稍早是有树干掉落的状况，那目前呢已经接获古关公务段说是有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这个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呢，原本车多的情况也有缓解了。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车多还是一样速度比较缓慢的、哦、那么在这个台61线部分呢，则是南下在176公里鹿港这个路段之前，内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接着南下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以及中间车道呢，是有这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在台中市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个路段是车多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器具摆放哦，后方车流比较大一点。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是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三民路的外侧在施工哦。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的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我们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th the World。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去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威胁、去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一样是这个新竹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车速目前大约是不到40公里哦。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109到110公里是头份路段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70。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的地方，稍早有看到这个铜锣路段故障车的部分，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还没有排除的。再来是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北上的233.6公里是有事故发生，那在这个234公里这个南投服务区之前呢是有一些散落物的，那应该是因为事故而造成，所以有事故在这边，然后也有散落物在这边，请路过这个路段就要多加小心咯。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这边是车多的状况。接着是在台61线南下在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中间的地方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的。那因为西滨快速道路是只有两线啦，所以这个中间应该就是外线跟内线中间那个车道的地方哦，就是内线跟外线的那个车线的车道线的地方是有轮胎皮的，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咯。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6公里鹿港之前呢是内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的这个情况，目前也还没有结

0: 货道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段呢，是这边是车多的情况。那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器具摆放，后方车流比较大。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呢，过三民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要多加留意咯。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阿桑的《寂寞在唱歌》。
1: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这一首是阿桑的《寂寞在唱歌》，应该很久没有听到阿桑的歌了，因为他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蛮多年的了，那很怀念他的歌声哦。那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目前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车多，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左右，不超过4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9到110公里，头份路段这边呢是一样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超过70公里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新竹这一带都是有下雨的。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发现是目前就开始下起雨了的话呢，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启大灯，然后拉开跟车的距离哦，以防有任何的紧急状况，那减少急刹发生的机会，也减少变换车道，并且呢，如果您在一般市区道路啊，可以放慢车速哦，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反应的时，才有来得及反应的时间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国道三号在北上 233.6 公里，在南投服务区这一带的这个散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但是事故应该是还在处理当中，因为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还有这一起事故，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中间的部分呢是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耐心等待。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呢，这个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的车多情况已经有缓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则是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个路段之间是车多速缓的情况，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也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呢，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那这边车流比较大。接着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三民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环中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这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目前时间目前有更新一个国道三号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的这个事故是自小客车自撞，那是停在路间的，所以应该比较不会影响到各位用路人使用道路的状况，但还是要多加小心哦。这边目前看起来虽然是没有下雨啦，但是还是近期下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那我们就多加当心。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29，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金广的新闻连线。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哥伦比亚和秘鲁大选都由亲美的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和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紧速产生新任总统。朱瑞森报道。
1: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2: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驻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1: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陈伟玲报道。
5: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6: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5: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

地区和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太原晚安。诶，稍等哦，好像没有声音耶。太原，你有在线上吗？
6: 有了，
5: 好，谢谢。
6: 好啊，那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三北上的 233.6， 在靠近南投服务区这边呢，有一件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停在外路间在处理当中。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啊，再请注意一下。那也请记得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哦。

0: 那另外呢，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今天在国一北向的228.8到225，在西螺到北斗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 Y2 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55.7到152.9，在内二车道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也是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73.4到169.3这边呢，会封闭 Y2 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是在国三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那如果会经过民间交流道的话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呢，因为晚上还是有部分的地区有在下雨的情况。那如果有经过下雨路段的驾驶朋友啊，请再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不要随意超速哦。那也不要就是随意的变换车道，避免发生失控的自撞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远。所以今天晚上10点就没有其他的施工路段这样子。
0: 对，今天的施工就是以刚刚说的这四件而已。
1: OK，好，了解。谢谢太远，谢
0: 好，谢
1: 谢，
0: 谢，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那么刚刚太远有跟我们说到这个国道施工路段的部分，那再帮各位补充一下，在省道的部分哦，是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是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那有调到这个靠近中间内线这边的车道部分是轮胎皮散落的的情况。那目前已经有请就是公路局协助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有行驶在台61线的话，再多加一点耐心，因为现在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哟。如果您路过，然后发现已经没有轮胎皮了，那您想要通报这个路况给警管，也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感谢您的热心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呢，河南路到惠中路段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从成平路到四平路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潮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机具摆放的哦，后面车流比较大一点。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也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呢，过三民路外侧是在施工当中。环中路的部分则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当心了。那么目前的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哦，就是新竹这边啊，以及这个台中在清水这一带这边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提醒您，下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夜间其实也要开车灯啦，但还是多加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确认车灯是 OK 的。那接着是要拉长跟车距离，保持这个安全距离，才不会突然紧急需要做反应的时候，那因为天雨路滑的关系而发生意外，相信这个大家都是不想要发生的，所以我们拉长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哦。那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青虫的《甘油》。

0: 你好好听话。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1: 啊，
3: 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刚刚那一首歌呢，叫做《甘油》，是这个青虫的乐团主唱外婆的名字哦，他是怀念他的外婆，就是在外婆家的一些回忆。那刚好这个词呢也很像甘污的这个发音啦，所以呢这个歌词里面就有提到说，那个什么狗骂天寡孙甘污甘污，然后也是借此怀念他的外婆。那你有想到你的家人吗？就是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蛮感慨的，蛮有感触的，觉得很有趣的一首歌，那也很感人的一首歌。那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目前车速看起来大约是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它是停在路肩的，所以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状况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83.9公里在龙井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但是呢这边因为路网图上面是没有车道显示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就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因为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大概时速是落在50左右这样。那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等一下晚上8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到这个接近内侧中线这边，在是有散落轮胎皮的，那目前呢是公路局的人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多给他们一些耐心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接着还有我们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个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中清

往市区的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是外侧的地方有施工机具摆放。那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三民路的外侧有施工。环中路则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呢，在四平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这个多加留意咯。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安室奈美惠跟蔡依林的 I'm Not Yours。

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跟爬坡车道，大货车的事故是在出口槽化线上。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4东向的26.35过中和二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偏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新竹路段是比较塞的，车速不到40公里。

里。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有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233.6 公里，原本南投服务区路段之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83.9 公里龙井路段之前呢，有这个事故发生哦。那目前自小客车是横在外侧的车道以及爬坡车道，那大货车呢则是停在出口的槽化线上，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待会儿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夜间施工则是国道一号北上 228.8 到225公里这个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 155.7 到 152.9 公里过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接着是国道三号呢，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呢是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这边是这个国道部分夜间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啦，那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咯。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83.9 公里这个龙井路段之前的自小客车与大货车的事故部分呢，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那在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段呢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因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三民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要多加小心咯。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Vondi 的哭泣地藏。

0: 四三
1: ，Action！
2: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3: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4: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的状况呢，还是有持续着齁。那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9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哦，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公里过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双向都是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封闭起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228.8到225公里西罗道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外侧车道的部分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那散落的范围比较广，有到中线的地方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继续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接着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四平路之前的外侧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蔡依林的派大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还是一样车多速缓，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20左右，因为在这个稍早呢是在竹北这个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车速又更加缓慢了。那目前虽然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事故应该是排除了，不过疏解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公里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的施工路段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8.8到225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过院里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是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呢刨铺路面工程，但是它会封闭起来，出口这边双向都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同时呢，目前路网图上面也持续还是有看到一些地区在下雨哦。那么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中北部地区大部分是比较像比较接近阴天啦，虽然说有一些地方是看起来有月亮的，好像天气还不错，但是其实像新竹、后龙、台中都是多

天到阴的天气状况，近期还是有可能会下雨，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记得带雨具哦。那么同时，如果您在行驶驾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下雨的话，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就算是机车也是一样哦，打开您的大灯，这样子后方的车子比较好从后照镜判断您的位置。好，那也要拉长这个跟车距离哦，不要就是危险驾驶了，就是一直切换车道啦，频繁切换啦，或者是说跟车跟得比较近，甚至有逼车的状况，这个都是比较危险的、哦、下雨天呢，这个状况不仅自己会危险，那也可能会危害到其他的用路人，这个大家一起互相体谅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接着是市区的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是施工机具摆放。接着是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那路过这些路段多加小心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安排这一首是蔡昌宪的《五言》。

冲啊嘞，想要去对嘞。好，那先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要出去玩也是要先注意路况，听警广哦。好，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央视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不到30公里。对，目前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如果是遇到像这样子，车速落差比较大的时候呢，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了。那拉长跟车距离也是有效的，像这样子我们就有时间可以去做反应齁。好，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呢，会有三个夜间施工会进场，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8.8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是155.7到152.9公里，过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地方，是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啊，在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施工机具摆放。那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多加小心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朴佑正跟李大辉的 Candle。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文化局首度将中山堂典藏价值千万元的世界顶级名琴法吉欧利 F308 搬进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即日起到8月9号开放民众自由弹奏，让通勤族、市民及旅客都能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钢琴魅力，打造一座无墙音乐厅。请听报道。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这架法吉欧利 F308 平台钢琴是中部各县市公立演艺厅唯一收藏的一架，全长308公分，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演奏平台钢琴，素有钢琴界法拉利之称。活动期间，民众只要到捷运市政府站就能免费弹奏，并透过扫描 QR Code 了解民琴特色及聆听音色介绍。
2: 台中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也是一个艺文蓬勃发展的城市，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艺厅里面可以用到好的钢琴，也能够在公共的场域特别能够在做弹奏。
1: 文化局指出，配合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中山堂同步开放史坦威平台钢琴供民众体验，让市民一次感受世界两大顶级名琴各具特色的音乐魅力。此外，台中捷运也推出终结琴声短影音活动，民众拍摄15秒以上弹琴影片上传社群平台，并加上指定标签，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文化局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走进捷运市政府站，亲自坐上琴椅弹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音乐与艺术的美好，也让公共空间成为贴近市民的艺文舞台。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遭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黄俊伟报道。
3: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清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4: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3: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4: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3: 遭点名的两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陈怡玲报道。
5: 3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6: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5: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中台湾新闻有。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您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在新竹路段这里看起来一样还是车多。那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是落在这个23公里左右，请大家多加小心哦。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就是要按照现场的指示，那并且也依照现场路况耐心等候，那慢慢通行这样子。好，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路况部分哦。那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待会晚上9点会进场的，则是有三个这个夜间施工哦，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8.8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这边呢，双向都是封闭起来的，因为要做跑步的工程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因为民间出口这边就是没有办法下去的，要依照现场指挥或者是现场的告示牌去提前或者是在下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匝道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状况，是一直持续有在处理当中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多点耐心。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接着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这个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机具摆放，这边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当心咯。那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舒米恩的10年。

这一首是舒米恩的十年。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目前车速有回升到这个56公里左右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路况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待会儿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公里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呢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双向都是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8.8到225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请多加小心咯。

0: 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1: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2: 嘘，我处理。
3: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4: 交管空拍就位，
5: 这样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The Greatest Show》，这首歌其实是蛮让人怀念的啦，因为就是它是一个电影的电影的主题曲。那当然，它过程当中有一些很曲折的部分哦。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是看到了蛮多自己觉得过去好像不敢追梦啊，或者是说对于一些理想等等的啦，其实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这一块哦。那其实看完这些电影，或者是甚至我们听完这些歌啊，可能都还是心中会有一些感触啦，或者是被疏解的感觉，就是原来曾经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是真的那么奇怪的。鼓励大家有想做的都可以，当然是好的事情啦，有想做的事情可以勇敢去追梦。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呢，国道3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55.7到152.9。过苑里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是有跑铺路面工程，所以双向的出口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在国道1号北上228.8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这边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喽。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呢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机具摆放，多加留意。环中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那么送上这一首呢，是这个831的《最疯狂的艺术家》，跟刚刚那首歌有点呼应啊。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目前看到这个新竹路段呢又开始塞起来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27公里左右，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待会儿晚上9点会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呢，则是国道三号北上155.7到152.9公里过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呢都是有刨铺路面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28.8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这个要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58分、看的时间的部分看的比较慢一点，8点58分。那待会儿晚上的9点钟呢会有这个警广的全国路况会诊以及这个新闻特写的部分，我们一起等待9点的全国路况会诊连线。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其他的施工路段来关心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8.8到225公里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路面施工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十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级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们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

0: 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1: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2: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1: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3: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1: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 23.97%， 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 52.6%。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0: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的状况有比刚刚更加缓解，那车速是来到了平均车速65公里左右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55.7到152.9公里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228.8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特别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是因为跑铺路面呢，所以双向的出

口都封闭起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邀请到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来说明这两天的天气状况。Hello， 杰仁。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各地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及双北地区容易有

0: 局部大雨发生，由于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也建议大家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多云到晴，普遍在33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焚风现象，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避免中暑。而离岛地区仍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周五之前，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一些，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容易，甚至有局部淹水的现象，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间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预报员，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晚安，拜
0: 拜。
1: 好的，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8.8 到225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公里，过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呢都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要怎么改道呢？高工局有就是提供我们这个封闭的建议行驶的，就是道路的指引啦。那封闭民间南向出口，那各位可以从这个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的南向出口下去到街道省道台三线的部分，那走环河道路以及福冈路一段，还有南冈路一段跟南冈路二段，彰南路一段跟彰南路，这样子就可以就是再重新接回这个国道的部分。那封闭民间北向出口的地方呢，您可以怎么改道？可以从国道三号竹山交流道的北向出口下匝道之后，接台三线的吉山路一段、彰南路一段、南云路一段、南云路、民竹路以及原吉路，还有彰南路的部分，有点卡卡的。好，就再重复一次，那个封闭民间的北向出口部分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竹山交流道北向出口这边下匝道之后，可以接这个台三线的吉山路一段、彰南路一段、南云路、民竹路、原吉路，还有彰南路。以上这些路况的部分呢，就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当然您也可以就是使用 Google Map 就是去改道行驶啦，或者是说您发现这边有这个指引的路牌，依照路牌去行驶也是比较保险的。那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呢，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机具摆放，多加留意哦。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在四平路之前外侧呢是有施工的，这个也要多加小心。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陈星月的《挚爱》。

这一首是陈星月的《挚爱》。那么再持续帮大家提醒一下，在这个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在 228.8 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最新消息在路网图上的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183.9 公里龙井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请多加留意。好，那么再来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155.7 到 152.9 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的这个双向哦，双向的出口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改道，因为这边会封闭起来，要多加留意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呢，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呢，外侧也有施工机具摆放，要多加留意哦。那么再跟各位做一个提醒，也就是刚刚这个预报员有提到，近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地区有下雨之类的状况，那如果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下雨的情形呢，记得要开启车灯，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都要记得开启，这样子方便后方的车辆确认您的位置以及距离哦。那开启车灯也可以让您的视线变得比较好，那也要拉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因为假设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什么紧急突发状况出现的话，那还有一个可以缓冲的空间，同时呢也要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不用一直切换，增加这个大家突然要互相礼让啦这样子的状况哦，因为有一些切换车道可能是其他车要放慢或者是要急刹的状况，这样子也是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这个阿斗的 Unravel。教えて教えてよその仕組みを

0: 景广新闻。
1: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市井疫情已经连续五周上升，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市井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五周上升，近两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3: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 20% 或 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2: 不止国内的新

0: 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邻近的中国、香港连续六周上升，日本则是连五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十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九成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七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5岁的阳性老翁刚假释出狱，又趁机闯入民宅窃走现金、外币和黄金纪念币，造成四名被害人损失约新台币11万元。案经新北警运用监视器影像分析比对，将他绳之以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位于乐华夜市附近一户分租套房遭曝有小偷闯入，窃走家中现金、外币及黄金纪念币等。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掌握75岁阳性男子设有重嫌。他在犯案前先到现场勘查住户作息以及作案路线，看准该栋为老旧公寓，并未有管理员或是保全看守，便趁深夜时段利用防火巷照明不足及铁窗老旧损坏侵入屋内行窃。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3: 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在新北市板桥区将杨贤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组侦办。
2: 据了解，杨姓犯嫌过去就曾因为窃盗锒铛入狱，他假释出狱后没有学到教训，竟重操旧业行窃。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也提醒民众，应该加强住宅防窃措施，包含门窗锁具、增设监视器设备以及感应照明，并留意防火巷等建物周边环境安全，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住家附近徘徊，都可以紧速和派出所联系，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中立地区民众利用。统计全桃园目前的机车练习场扩大到10个行政区，共15处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5: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4: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呢，今天晚上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都已经进场了，全部都进场，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总共有四个国道夜间施工，帮大家一一会诊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8.8 到225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55.7 到152.9 公里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 173.4 到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也就是跑铺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现场的指示牌去改道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这个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有施工机具的摆放。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要多加留意咯。那最近呢，也可能还是有持续下雨的状况，请各位听众朋友在遇到下雨的时候呢，要记得做什么？没错，要记得开启车灯，接着是要拉长跟车的距离，避免急刹发生的可能，以及我们要减少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呢行车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台风过后，如有淹水导致脏水淹盖的地区，务必彻底清洁消毒蓄水池。饮用水更需煮沸或饮用市售瓶装水，更不要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及环境消毒，预防肠道传染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都已经进场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228.8 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55.7到152.9公里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关系，所以双向的出口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

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55.7到152.9公里过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这边的路这个路段的施工呢有造成就是车速减缓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话就放慢行驶，应该说依照现场指示行驶，那如果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尽量拉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呢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它是没有办法下这个交流道的，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多加留意了。在省道部分，则是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26公里的地方临厝之前内侧有保利龙散落在这边，已经有请公路局协助派员前往处理了。那接着是在这个一样是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往东25公里的地方，在邻座之前呢，还有一个散落物，则是这个床垫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现在的时间是到了晚上的这个9:59。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咯，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Easy Bag，
1: 期待
0: See you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前，大货车2789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耶。国一南下132公里，苗栗前小客车2727开到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到礼拜四每晚的晚上都在施工的，特别流行了。国一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二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厝前有床垫，东向26公里

邻座前的内线有保利龙。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就是迷先生的歌。10:10，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0800000123，我是尚恩，我们到底算什么？徐伟翔。多久

刚是徐伟翔的歌，我们到底算什么？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顺畅，不过晚上开车要留意精神状况。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在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要请你留意哦。这是五月天的歌《洋葱》。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有了环保警广08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错前，哦，有个床垫掉落在这，也不知道是记忆枕啊，记忆棉呢，还是独立桶，总之这床垫的主人今天应该晚上不太好睡。这首歌来自 ICBO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及双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有焚风发生，可以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彰化到高雄、台东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强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及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3: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20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

0: 泰山不饱和调和油 1.5 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 315-150510 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氢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4: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3: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4: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令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3: 遭点名的两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提高警觉。记者张海报道。
7: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30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8: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7: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驻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

0: 协助公所防灾。
1: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0: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晨报道。
3: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4: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3: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店长遭一名外形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与凶嫌对峙，后续开了4枪将凶嫌制服，但遭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报道。
5: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6: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5: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哦，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监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国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每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照顾。

的确，两首歌分别来自 Bruno Mars 叫 On My Soul， 跟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仙将。10:54，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7堵区，这里有抛锚车。台74线哦，东上15公里，崇德出口前外线有很多个三角锥的掉落，帮忙留意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国内湖内线施工到6点。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这边有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的是无线电保养作业，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好，来关心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但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后续消息并没有收到，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了。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台88线往西请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国道10号往西3.6到3公里这是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徐佳莹离开动物园的狮子，以及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7堵区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

唐宋五克曲的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1:23，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哦。博三北上104公里，在加东前路间汤某车在这边。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哪里给人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跟以前没去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我让你做做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后台后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还没摆就听还没来。
1: 嘿呀、啊，沙去的都互相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先下连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个家来送俺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0: 哎，说才懂啥皮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门脑。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

偷偷的爱你，沉默绅士。11:37，好，排除的是台62线往西3.2公里七堵区抛锚车，排除咯。台74线东向15公里崇德出口前的多个三角锥也通通都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路间有抛锚车，台1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亲爱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AM 的 night， 我上恩。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就掉落物的哦，留意一下。再来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37

棉花糖，歌曲是2375。11点51分，目前国道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累，打哈欠，这样哦，很辛苦，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硬撑了，眼皮好重好重了，那就不要硬撑了。哦，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休息区还是说下交流道，到便利商店去动一动哦，活动筋骨啊，喝喝咖啡，嚼嚼口香糖，我觉得都可以，任何提神的方式哦，只要它是合法安全，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在开车是更有这个安全性的，好不好？任何的事情都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哦，这个要请你告诉自己啊，灌输自己这样子一个观念。好啦，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这首叫 Good Job。

Alicia Keys 歌曲是 Good Job。 等一下整点7月15号咯，汇成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一线南下 297.25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排除了。而这老萧萧敬腾，这应该是年轻萧的时候，他同名专辑啊第一张的时候，原谅我。路况之后再回来。请不要

时间来到了7月15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内线车道是有掉路，在这边要请注意哦。再来国一这边南下的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2:08，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刚刚是 Sabrina 胡寻武 Flower Skin， 接下来一样是 Sabrina， 不过是 Carpenter， 歌曲叫 Tears。 火一南下过园林213.2公里，内线有掉落物，注意咯。

蓝又时歌曲秘密，12:20。国道一号在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继续要听到的是郭书瑶的歌，这首叫《自己回家》。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有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经典作品了，张宇这首歌用心良苦。老梗就是说，你说你小杨桃嘛，对不对？就很多谐音梗啊，因为唱歌其实不一定是跟说话的那个语调注音符号那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一样，所以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命题，网络上很多了。好了，接下来一首正经的，这是许若瑄的作品《把郎》。

决明子的歌一定都会成为。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开车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了，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这老生常谈了，那希望你放在心上。接下来是 Bizarre Lee， 歌曲叫做《瓶中香》。

It's Ali， 瓶中信。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上开车留意精神，专注在前方，好，不要把你的安全都交给这个半自动辅助驾驶。最后，这是浅提的作品，叫做《好不容易》，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同样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仔日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修短
1: 唔好，
0: 修细
1: 唔好，
0: 未修短未修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来，唔管是摔车、修路、内残，拢会当互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戴咧，就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3: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4: 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5: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3: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10: 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15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过了一半啊，这个夜间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也是稍早呢很累啊，白天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处理，所以呢啊，在这个一点上节目之前呢、啊、幸好哈 哎，这个我比这个夜间驾驶朋友们多空出了几个小时，可以先休息，然后再来上节目啊，保持这个充沛的体力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摩拳擦掌准备好了，来陪伴大家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艰辛的夜间时光。那么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希望你呢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Super Junior 的历续，这首歌曲叫做 Runaway，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过园林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啊，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呐，很小心的开车。记得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如果已经听熟悉了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Kiss Me， 那就听听其他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也有这个相关的味道啊。刚刚听到的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I Can't Catch You，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这个国道省道呢一些施工状况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9.4到21.8过内湖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那么中部区域呢，北上的228.8到225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但入口匝道没有受影响在北上的173.4到169.3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伊丽莎白泰勒其实是泰勒斯带来这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艾怡良和徐佳莹，三位都是金曲歌后带来的傲娇。1:26，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夜间啊，这个省道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35公里哦，过中和二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工程，经过的时候约在内侧车道，拜托减速慢行，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heart. To allow yourself to feel.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soul. 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You and Me， 你不是我。

不要擅自为我讲话，你不是我，不要揣测我的想法，你不是我，你只想看你想看的，我什么都没说，但你自己又爽翻了，多说多错，所以我大多时候闭嘴，我却看到了说大话的得到更多机会，我没有说的话反而让我变成异类，但不说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和谁有一腿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不对，有点爱喝，你看我脸怎么死都必须符合他们期待的，想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被视为乞丐的，想揭露这块土地的问题却被怀不爱了，不经意的自我审查，不小心想了太多变成自我惩罚，感谢我的父母在这把我生下，享受言论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爸爸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啊，先更新一下天气状况啊，全台各地看起来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啊。这个下午呢，有些地方下了雨，对不对啊？在这个中南部中北部的山区这个尤其午后雷阵雨还是持续。然后呢，昨天在这个屏东、台东、高雄啊，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啊，因为南方水汽影响哈，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现在呢，哈，降雨趋于缓和，中央气象署早就都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都解除了，夜间感觉凉凉的哈啊，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西南风持续影响哈，所以呢，像是在台东、花莲，因为背风侧沉降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彰化、云林、台南，在嘉义啊，这个部分的地区都还是容易出。

出现比较高的高温，那其他地区啊，这个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容易出现33到35度，仍然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那么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中部地区清晨上午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中午前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小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哈。这个连日来的降雨，请留意山区的土石松动以及河床的水位偏高。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和朋友呢进行一次正向的互动，是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向的互动哦，专家提醒，如果在日常对话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健康、不太顺畅的对话模式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甚至会打坏彼此的心情。所以怎么样叫做健康正向的沟通或者是聊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有这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啊，叫做梅根马库姆，曾经指出有几种的一个对话方式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对话的情绪啊，反而会让自己啊原本心情不错的结果呢心情闷了好几天。第一种模式就是常常用回力标式的提问，对话都是向对方提问，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呢，询问对方的近况随即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感觉好像没有被真正的倾听。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对话方式是不断的打断。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虽然说熟识的朋友其实这个彼此插话好像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多数情况下呢，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急着发言哦，容易让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或者是产生被忽视、被贬低的感受。另外呢，第三种这个容易造成情绪上影响的错误对话方式，有过于过度的谈论自己这个和朋友家人对话呢，事实上就是希望建立连结，所以整场对话都不能够一直围绕在自己身上是希望双向都能倾听和分享不能让某一方变成陪衬的角色。第四种呢，则是过度的给予建议有这个调停专家他同时也是作者丹娜卡斯佩森表示呢，许多人在听这个朋友在诉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急着帮对方想出解决的方案，但事实上呢，对方其实只是希望有人倾听，他发泄出来了，也许心情不较好他自己也许会去找答案所以。所以呢，这个给予对方建议，当然你是出自于好意，但是这位调停专家作者丹娜卡斯佩森，他建议一件事情，就说呢，与其直接告诉对方你应该要怎么做，不如先回应对方的处境。你可以询问对你来说目前最困扰的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引导的问对方，你现在最想解决哪一件事情呢有助于对方在诉苦的当下也可以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

另外呢，啊，这个临床心理师马库姆表示呢，啊，这个他还有看到几项这个容易产生问题情绪上面影响的一个不健康的对话模式，包括还有封闭式的提问啊，这个提问的问题呢，回答通常是是或否啊，这个比方说你喜欢一点的饮料吗？你只能回答喜

喜欢或不喜欢，话比较少的人啊，没有办法延伸下去问话的人呢，啊，也不懂得继续问下去的话，或者是把话题延伸下去的话，这时候就僵局了，就干掉了，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改成：你点的这边饮料，你觉得哪里好喝？用引导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让对话自然的延伸下去。所以呢，啊，这个提问或者是对话这个有延伸的空间，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哎，这个让询问者呢，自然的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让听的人也觉得好像被关心、被需要。那么最后哈，还有一些这个不健康的对话方式，像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啊，听起来就会很像在审问啊。接着呢，轻蔑的措辞，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啊，这样子轻蔑的措辞啊，反而会让对方带有一种敷衍、缺乏认可的意味，比方说随便啦等等的哈，这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模式，形成心理的隔阂。

所以呢，这位马库姆临床心理师建议啊，这个因为健康的对话对于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一整天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透过几种方法呢，降低误会，让沟通更顺畅。比方说练习积极的倾听，保持好奇心，聆听对方说话啊，适时的回应对方分享的内容，并且鼓励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不要急着打断或者是加入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用自己的话来重述重点啊。第三个呢，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即使意见不同也可以先提出后续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用中性尊重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对立，让沟通更有效率。也许啊，反而因此学到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也是觉得啊，生活当中你知道要跟人互动，好像心情才会比较好，身心健康才会比较好啊，但是跟人互动实在是太累了啊，除了因为夜间生活和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哈、亲友关系呢，好像作息都会差很多，不如自己封闭起来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啊，很长的时候哈、对话完聊完天讲完话反而更孤单，那么只好试着用这个健康的对话方式啊，来找到适合与你对方的朋友吧。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爱情先天免疫》。

有人对爱情先天免疫，这什么意思呢？南台湾小姑娘寄调过爱情先天免疫，1:46，稍早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啊，过园林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这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哈。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城中跟秋云子记得刮含泪跳恰恰。

连续两首恰恰歌曲，刚刚是含泪跳恰恰，之后是来一段恰恰。1:53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啊，北上的是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来自 Twins 这首《流金摇摆》。来到1:58，稍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Sweetie 淘气爱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到21.8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62.8到64.3平镇之前，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70.8到73.8过杨美的路段则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228.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北上的173.4到17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有刨铺工程，再继续往北，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这个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车子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夜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是逸勋，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在这个凌晨一两点哈，通常来讲呢，预设我会想象啊，应该是夜间日夜颠倒夜猫子啊，这个必须要夜间轮班的朋友们在收听广播。可是呢，久了之后我发现呢、啊，好像也有很多哈啊上班族啊啊这个学生啊，哎，其实熬夜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身体不会熬坏吗？总之了哈啊，该休息的朋友们啊，慢慢的让大脑关机了哈啊，这个希望不要打坏你一整天的身体状况还有情绪。那么夜间这个必须要持续拼搏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了。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市区有一些施工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这个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哈，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快车道是封闭的，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啊，这个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一想，现在如果有学生啊夜晚醒着，好像很合理，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啊。啊，那就来听听一首跟暑假相关的歌，平川第一丁目这首歌曲《我的暑假》。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单元片头之前，刚刚听到来自平川地一丁目的《我的暑假》啊，这个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讲，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以前呐 啊。不过呢，啊，这个想起学生的暑假，总是充满了耍废啊，充满了各种的热情，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也想起了一些青春的过往。小时候，这个放暑假只觉得好棒哦，有2个月可以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啊。啊，长大之后才这个细细探究这个时节为什么叫做暑假呢？很热。啊，这个叫做暑假，这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呀，在这暑假2个月哈，啊，其实。

是24节气刚刚好会经过小暑大暑，上个礼拜二是小暑，下一个礼拜四刚好是大暑，然后呢啊，在暑假要结束之前还会有一个处暑。哎呀啊，在这24节气当中啊，这个唯三有暑的这个节气刚刚好就是在这两个月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假期叫做暑假吗？从小暑到大暑，一直到其实中间还会有个立秋，然后一直到处暑呢啊，刚好会历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啊，好像从今天还是明天开始吧啊，会进入到三伏日啊。这个最热的时节，依照传统节气定义的话，应该会是大暑。不过你知道吗？啊，事实上台湾的气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原本24节气的一个预定，因为呢24节气它的这个定来源呢 是发源自黄河流域。台湾的气候比较南部，加上气候变迁呢，事实上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根据近60年来的气象观测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小暑呢可能是对台湾而言天气最热的一个周期。你说最近这几天因为下雨啊，所以反而还好哈。但回想上个礼拜，是不是其实也很热呢？啊，这个小暑很热啊，到底多热？根据统计在台北市的这个日高温超过33度，小暑期间是高达80%。台中超过33度的这个高温也有60%，高雄和花莲呢则有20%。而且呢，台北市在这个小暑期间呢，超过34度的天数也高达60%。

而且呢，如果以国际常用的热浪指标来看，每日高温35度为基准的话啊，说台湾近十年，台北啊近十年有将近70天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哎呦，那也叫热了哈啊啊！所以呢，用这个数据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来讲是小暑，但统计这个节气来讲是大暑，但是统计来讲好像小暑更热。啊，虽然说体感来讲好像差不多啊，这个小暑左右的这个降雨类型呢，通常是属于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不过呢，降雨量啊又比夏至再高一点点啊，以最近来讲，好像完全可以印证，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南方暖湿空气的势力越来越强，影响台湾的云系呢也会从南方或西南方而来，所以呢啊，这个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天气炎热，心情躁动，可以吃些什么来振振心情呢？俗谚上说哈，可以吃瓜类啊，像奕勋呢，现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正好就冰着木瓜啊，清凉止渴。不过事实上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呢，也有丝瓜可以吃，而且呢，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加抵抗力。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丝瓜是比较凉性的食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啊。丝瓜的藤茎汁液呢，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弹性啊。丝瓜露甚至还有美人水之称，所以呢啊，这个好处多多之外，事实上料理也算是蛮简单的啊。你可以把这个热水哈啊，把这个丝瓜煮沸，然后做成蛤蜊丝瓜或者是丝瓜面线，都非常的棒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季很热啊，这个小暑大暑左右天气很热，你可以吃丝瓜啊来这个清凉消暑啊，甚至呢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你可以加一点点慢跑游泳来增加免疫力。诶，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你说奕勋今天你哪里化身成生活

国专家啊，要我们搭配哎这个节气哎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感觉应该要在上个小时的焕然一新小单元跟我们分享吗？啊，那为什么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开头跟你分享这些呢？事实上，刚刚所跟你分享的片段啊，是我看了《乐活国民力》这本书部分的内容，哎，觉得非常的有趣，要在这一节跟你分享。所以还是一样啊，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啊，一样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书、看完文章，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加入各种不一样的艺文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从这本书叫做《乐活国民力》，懂天力、时当力、游在地、开好运啊，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节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Yeah,

来自江蕙这首歌曲叫做《农村曲》，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具有人情味啊。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看到首先在道路状况，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双向南北双向的237公里啊，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要请你改道了。最后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哈逸勋跟大家摘录了从这个乐活国民力董天力石董天义石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这个搭配现在的时节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节录内容当然了哈，一年24个节气他都有分享，其他的就要靠你有兴趣自己去翻书来看一看咯。翻书来看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真的需要这个准备好一整天看书的心情。一本书，假设薄一点100-200页，厚一点300-400页，可能你静下来没有个2-3个小时，

没办法看完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看完一本书，对不对？更何况呢，到了这个夏天呢、啊，炎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看完一整本书啊啊啊！毕竟看到了一半，可能就会想睡午觉，想吃冰，想滑手机。可是呢，当我刚刚朗读了这本《乐活农民历》，董天翼时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啊，有关小暑的一个小迷思，还有养生相关的一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本书好像蛮生活化的，对不对？啊，这个四季二十四节气，事实上应该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密切相关的，而且呢，配合万物节气的推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或调养之道，也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专注在事业发展或者是照顾家庭，对吧？我必须要说，在这个一二十岁的时候呢，啊，听到这个长辈在讲啊，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时令啊，随时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啊，或者是这个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以前在这个一二十岁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在意，那、这个地球在走啊，时节在变啊，我们的身体不是状况都一模一样吗？人定胜天。但是呢，慢慢的哈、啊，现在一循我也是三十几岁，开始领略出一种，原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毕竟人类也只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一颗小尘埃，所以四时节气事实上还真的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蛮多。我想再过个几年啊，也许四五十岁的时候，我这样子体会会更深刻啊。所以呢，才会开始翻开这本书。可是呢，书名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叫做《国民历》。这样子的名字呢，啊，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农民历。农民历做什么用？它是一种华人社会的传统书历，对吧？啊，你可以查询阴阳历。现在来讲，在农民历当中啊，你不但可以查询阴历、阳历的日期对照，虽然说这种资讯现在一般的日历或者是你手机的日历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手机的日历应该不会告诉你啊，这个农民历上特有啊，这个今天宜嫁娶啦，啊，宜搬家啦，忌吵架啦，啊啊，如果你要开市的话，方位建议是东南西北哪个方位啊？这个在农民历上面，这个里里扣扣的资讯实在是非常多，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早年农业社会啊，这个必须要掌握节气，配合适当的农事耕作，哎，这本农民历当中就会有很清楚的记载，甚至是这个民俗疗养、传统养生的一个参考指南。那么这个叫做农民历，可是到现在国民历，哎，可能你会觉得看着农民历就会非常的落伍，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工作，相对的，农民历里面所记载的资讯对我们而言是否实用呢？或者是农民历里面的资讯是否可以加点什么，或者是变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反而对于我们现代都会人生活而言更实用，那就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切点了。所以这本书既然叫做国民历，它其实也有加入了这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啊，用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底哪里重要啊。这个书中呢啊，它的一个科学来这个解析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气候特性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自于气象达人彭启明啊。不过这本书事实上是共同作者，有三位前辈黄金三角的这个作者群联合打造，除了有彭启明气象达人之外，还有位故事高手，同时呢，他也拥有人类学和社会系的学历，也担任过多家杂志的编辑或者是总编辑，是一位生活以及人际观察家洪振宇。另外呢，也有这个民俗专家李贤阳呢，

三位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二十四节气，节气在变，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应对怎么做。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事实上在2011年就出版过了，可是啊在2024年的时候又发行增修的新版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2019-2020哈、全世界面临了一场这个近现代近20年最大的一个瘟疫，叫做新冠疫情，对不对啊？新冠疫情过了之后，也许你我的生活到现在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改过来。例如呢，可能随身会佩戴口罩在身上，不管有没有感冒，你可能就去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就对了。或者是呢，酒精干洗手不离身，随时都需要消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新习惯，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啊。那单纯只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个春夏秋冬季节的推移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搭配传统的这个历法事实上这个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如何因应，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照顾身体，事实上有迹可循呢。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好像可以找到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节气在变找回我们生活的节奏感，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你还是需要对你的生活最舒服的方式想出一道提案，对吧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很宏大的目标，只需要一点点的天意连结和灵感，照顾好自己也不用花大钱，也不会这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四时的变化是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活在现在都会化的生活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加入现代的一个社会特色，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除了看书除了这个搭配这个天气冷天气热怎么照顾自己现在走到什么节气当下有什么样子新鲜食材可以吃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提案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舒心又快乐了。最后送给你，他是阿一罗克语歌《河对面》。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8。目前仍然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那么在国道十号哈，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啊，所以尤其从台88线原本西向，哎，想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你可能要先从凤山下匝道改道接到国道一号去了。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都可

连续听到两首抒情歌曲，分别有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之后是刘学府《每当我想起你》。2:46啊、这个台九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在双向的113到124公里，这里是从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因应有这个陆军部队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在3点之前哈进行机动性的交通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指挥，小心的通行啊，或者短暂可能需要提醒你改道的话呢，我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好，另外夜间在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这个快车道齁在封闭施工，以及中央北路4段往新北投的方向，从一新路到新兴路，这里路面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啊，整个夜间齁啊说都还会有一交在进行导引通行，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配合现场导引的一个指示，小心经过或者是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宥嘉怪情歌。

来自曾宝仪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童话》2:55啊，这个疾管署呢，昨天表示哈，国内新冠疫情是持续升温呢，啊，所以为了保护自身以及他人健康呢，朋友们要做好自主的防疫措施了哈。可以的话，建议高风险族群可以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啊。另外呢，暑假事实上也是旅游旺季，对吧？啊，除此之外，出入国的这个旅客也都会比较多。海外哦，啊，事实上呢，这个新冠疫情的阳性率也上升，地中海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之外，根据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是香港啦、日韩啦、新加坡，疫情都是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全球的流行变异株目前是以 NB181 还有这个 JN1XFG 这三型为主了哈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暑假如果有去到周边呢，这个疫情有逐渐升温的地方，也要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人为何呢？要来到三点整。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送给你陶晶莹的梦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保养作业也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一样在国一，但在南部了，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西向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接回国道一号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5.7到152.9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

0: 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3: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4: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5: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6: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去过东南亚旅游吗？据说呢，在东南亚哈，这个华人区，这个讲一挂台语嘛是会通的啦哈啊。当然呢，这个台语他们这个追溯回算是福佬话或者是说福建话，事实上这个传到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华人地区哈，可能用词或者是音上面有一点变化。只不过呢，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世安演绎的这首台语歌啊，为什么特地讲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发音呢 对于这个台湾人在听而言，还是蛮道地的，对不对啊？而且呢，使用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台湾的台语词汇。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世安《无你的将来》，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谢和弦嘛是有唱过台语歌呢哈，这首歌曲《有你陪我行》。

这首是在写在年轻时候呢啊，是有朋友陪着一起追梦啊。这个听起来这个歌曲的感觉，或者说你回去就翻一下这个歌词哈、啊，应该是和当时的朋友各奔东西了。可是呢，我总觉得人生好万喜，对不对啊？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朋友同侪陪着我们一起走。长大之后，我们越走越孤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创造出一个有同侪陪着你一起前进啊，感觉到彼此照着彼此有安全感，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的现实压力的感觉，走得轻松又走得有热情，眼睛发光呢？刚刚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武力不为挖井》，3:18啊，在这个夜间啊，这个嘎叽叽啊，嘎叽亏掐哈啊，只好这个督促自己体力状况要留意喽。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路况，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是9:04到21:08。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呢，省道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

很可爱的一首歌，洪佩瑜的成功配对，3:27。不管你是夜间开车到现在，还是套炸起床的朋友，体力很重要啦哈。你都怎么维持体力呢？喝咖啡啊，或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走一走，活多活动活动，哎，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保持清醒呢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哈啊，这个保持清醒之后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7: 啊。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用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啊，可能因为最近这气下午到晚上哈，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下雨，清晨好像比较凉哦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对于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测，吹西南风啊，还有偏南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今天星期三呢，事实上不会等到这个下午过后，清晨到上午啊，南部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啊，中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北部和东北部上半天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仍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记得携带雨伞备用。事实上呢，类似的天气啊，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啊，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这两天呢，这个虽然说水汽比较多，但是雨势渴望会比较缓和啊，降雨的区域就比较限缩在山区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说台湾附近又会进入到低压带，届时天气不稳定的机会又再度提高了。完全印证了这个上个小时呢，奕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看了这个乐活国民力里面的这个节录，小暑大暑啊，这个天气不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提高，对不对？所以有时候

听到的是寂寞先生曹格，这首歌叫寂寞先生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39在道路上面很棒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麻烦请你改道行驶但所以呢，这个从台88线西向哈如果你原本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一的朋友，你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来改道咯。一样在国一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一样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刨坡工程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了这南北双向都一样，出口受到影响，但入口不影响。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下班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快乐，结束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快乐。而且呢，啊，我自己觉得啊，在这个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反而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哎，这个心情还有一点比较快乐。哎，这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路况啊，我等一下四点下节目骑车回家这段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啊，通常会比这个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要来得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稍微体会到一种下班呢，哎，这个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边骑着车，有时候还一边唱着歌，哼着歌哈啊，毕竟这节目三个小时，也跟大家一起聆听了二三十首歌，总会有一首非常的有印象啊。然后呢啊，一边看着也一样是这个清晨才刚结束工作，骑车回家的人们啊，有些呢啊，可能是要出来开早。早市啊，心情要开始工作的人们，心中默默地帮彼此道声早安啊。这个时候感觉哈，哎，这个有路上的一些这个其他夜间工作的伙伴陪着，心情真好。你在清晨的心情也是这么想的吗？啊，虽然说每天的这夜里哈，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车一样的少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致，那我们就每天训练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心情啊，给自己这个每天同样乏味单调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味道吧。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让风吹进你心里有一个条件，哎，两个，第一个要有风，第二个你要把心打开，就好像要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风才会吹进来，这样子一样，对不对？来自王洪恩的歌曲，3:56。啊，这个舒服天气的时候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然后等到下雨的时候再赶快关起来。好了啊，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会下雨，但总之还是要带把伞备用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 The Rolling Stones 这首歌曲 Jealous Lover。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祝福你今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南部区域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155.7到152.9，这里是过苑里，都是分别有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是东南部要注意，有一些地方有焚风的几率蛮大的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彰化花坛、哦、也有 30.5， 然后台北市北投 30.4、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陈奕迅 K 歌之王，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听到好几个不同的歌曲，很厉害。听完有没有很想去唱歌？4:11，今晚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

好，4:17了，目前在国二这里哈，东向在4到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是有工程的哦，赛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800。

Oh, 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4点21分一公里在暗迷大家遇到都是漆黑的夜晚重点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

睡得很饱，满足被做 game， 有的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啊，那是你是你是这种哈，啊，那真是下辛苦的啊。有时候你现在所在的路段，跟他离个地几嘞，只有你一台车。不过我们在空中还是有互相陪伴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25了，国三目前呢、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一样施工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还有呢北上过院里的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注意起来哦。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啊，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先前这边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还升级。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南下再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还有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的嘉义路段中内线有作业，还有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国一还有北上西罗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过院里内二侧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作业。国十要注意西行哦，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施工中啊。啊，还有国二哈，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哈，也在施工。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是你哪要去台东哦？跟原来的你熟悉的不一样哈、哦，这叫做你哪人要去佚佗啊？你哈，如果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台湾哪一个点呢？哈、哦，好，对我来讲哈，我打刚刚全台走透透呢哈，跟着听众朋友的车哈、哦，我现在紧刚下离哈，哦，4:38了。高雄，哎，高雄嘛是袂歹哦，来宇宙人工要去高雄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南邮4:44啦。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哎，这边机动式的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所以还是要小心哈，拜托。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最近有一段插曲哈，就是他们这边的山区发生了野火哈，那消防人员要前往去灭火的时候，遇到一只这个山羊哈，哇，山羊好聪明哦，

这个山羊的名字叫高地。好，他呢主动带领救援人员穿越崎岖的地形，因为一下子到那个那么辽阔的山区哈、哦，消防人员其实那个最在地啊，这个动线要怎么走不是太熟。那这个山羊引领着他们，而且找到通往火场的最佳路线，而且任务结束以后还带着消防人员安全下山。哇，在这个救灾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向导。当地是因为雷击引发的野火哈，那个火是一度哈烧了五英亩，哎，哇，加多少片哈。然后消防人员必须要徒步进入山区去开辟防火线，还要出动直升机投

水灭火，这个森林的野火真的，尤其他们的面积非常大哈，真的不容易。那好在这个山阳高地啊，它对在一地的地形非常熟，这也得搬的地了哈，哇！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顺利的哦，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消防队的队长说吼，那个时候走路走有够累的啦，都忘了说啊，没见问诶，这个山羊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好有趣哦，还会想到问一下哦，这是很会找路的山羊。接下来真是别吹爱哦，国中又赖慧如为关心。

来哦，4: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啊、施工的点固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尤其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哦。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啊。

哦，吹起来让梦庭伟刮瞎，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或在哪一个方向加吹点哈。但是总是无可招吹就有希望嘛，对吧？四点五十六分了，有时候是那个方向哈。你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你在想我到底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像我。

0: 哦，一个人一直往左走，一个人一直往右走，但是有一天两个还是会交汇，太神奇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

有目前呢，国一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嘿，国一在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而国三南下白河

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十西行仁武到顶京系统中外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包括马祖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哦。今天在台东这边注意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花坛也有 30.5， 台北市北投 30.4 度啊。好，主要温度比较高在台北市还有彰化县这边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七月一号》。你问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放暑假啦。七月一号像一句那个这个叫通关密语哈，预备起哈。哇，尤其学生时代的七月一号，那真的跟六月三十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哦。充满思念的夏天，王心凌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基尔蒙姐，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因为先前这边有机动式管制哈，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目前哦，国一这里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一样情况。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关庙的报道。讲到关庙列修列什么，通常都跟吃有关，你不要选择翁来修列关庙面。但现在关庙在地发展有这种转机，那去年这边有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入，而且它的附近有这个沙仑科学城国三台86交通的节点，被视为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口的这样红利。关庙的

地区人口大概是3.3万人左右哈。那如果比起归仁仁德来讲，就说可能发展上没有他们那么的热闹哈。但是现在就说，哎，现在就是包括那个交通的节点，因为国三关庙交流道跟台86啊，然后现在有平面路口，然后就是在各方面哈，希望说未来这边关庙哈，真的进入了移入了人口可以越来越多，为地方带来发展契机。请赶快拿你来去关庙。我跟你讲，关庙不只是那个凤梨啊，关庙面很有名，关庙的腔调嘛是哈叫特色呢哦。

爱来找麻烦，苏鲁的歌声，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一边这个路段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那现在也就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好，湘慧琳的歌声，愿路到三更。只要有起心动念，你也可以求月老，表示你有想法，通常成功率会比较高哈。你也会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啊，然后把酒杯背后金嘛，注意周遭的情况啊，对吧？

来哦，5:2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今年要办这个就是联合婚礼，然后在云端哦，飞上云端举办。他们呢说要抽出66对新人，让他们可以直飞日本的冲绳，然后呢会帮新人出机票哈、哦，然后到时候市长会陪同去证婚。我跟你讲，他那个开放报名哦，短短2天就已经吸引了267对新人，然后这个那个完成登记，就是说只要在8月31号前。8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都有机会哦，都可以参加抽签。

66对新人，冷钢就267对，哇，到8月31号，哇，这到时候可以想见哈。不过就是用这种方式说鼓励大家哈，愿意走进那个礼堂对吧哈。不然现在有的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哈，哇，的确说帮你出到日本冲绳的机票啊，有这样云端婚礼啊，蛮是加趣味嘞啊。

来5: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预备起哦，今嘛国道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嘿。以及国一北上呢，在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

再来是南下过平镇啊，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了、啊。

0: 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留意过院里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的作业。国二哈，在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则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一侧有作业哈。好，我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九一加上 A 啦，来个蹦蹦，没觉得可以 party 啦哈。好，宁可与其看瞌睡虫，李烈炳。

0: 头球唱面头前唱球哈，不如跳舞给他看啦。把酒杯唔通拎起哈，今麦时间5:37咯。
1: 甲朋友拢到位。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来哟，5:4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原本双向民间交流到出口这边的是。

0: 工已经结束了。再来，除了这个结束之外，其他齁、哦、现在在国道上的施工的点个咕啦喂咕啦喂齁、哦、来到施工现场的马祖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很多人哈、买鸡肉回去就习惯性一定会把表面这个血水呢稍微冲掉哈、那现在的鸡肉有你的购买来源，一个是在卖场，卖场它基本上已经清洗过了，那包装起来。所以如果说卖场回来哈、你买回来其实可以直接料理，不一定要冲洗。那有的是从传统市场哈、买回来，那你很多人习惯就先冲哦。不过要提醒，是鸡肉，因为呢，鸡肉在冲洗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水化有可能把沙门氏菌还有弯曲杆菌这些细菌喷溅到水槽，甚至不小心喷到琉璃台、砧板、餐具，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不见得可以看得那么仔细，然后这有可能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在鸡肉料理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洗，有人说不洗我那个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接受这样，那你的水流不要太大，小小的细细的水流轻轻的冲掉就好，就是最重要是避免大力冲刷，也要降低水花的风这个喷溅。那冲洗之后再用这个纸巾吸干鸡肉，重点是你要记得清洁你的水槽跟琉璃台，还有因为你摸过那个鸡肉了，所以你那个就是你做完料理你还是要去用肥皂洗一下你的手哦。还有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哦。所以你若这个砧板里面已经处理过鸡肉的话，你不要把熟食放在同一个砧板来处理。还有你使用过，因为你可能处理过这个鸡肉，你要马上的去清洗你的砧板哦，一定要注意哦。还有我觉得也很简单一种方式，你也不用洗，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去穿烫，或者就是让它，但要记得鸡肉你如果要那个穿烫就滚一下让它去除血水的话，一定要先从冷水开始煮，不要滚了以后再把鸡肉放下去，从冷水开始煮，那等它滚的时候这个血水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啊。

好，这是安妮朵拉唱的鸡排与蒸奶，感觉是口味比较清淡清晰那一种清新了哦。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 ,5:50 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以及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都有工程哈。然后现在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经过设计哦，路况呢是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刚才是鸡排刷了来，哎呀，鸡米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到芬兰的人也说咸酥鸡真的很赞啊。

0: 这是吴俊宏的歌曲《减速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来也讲一下来自台北市的报道。台北市有列出在2025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那癌症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糖尿病是排在第五名哦。那之前前面呢，除了这个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再来就是糖尿病了哦。

惯哈。糖尿病有的人其实有的是在进行式当中哈，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哈。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层面比想象中更广哈，更深。但是呢，糖尿病哈，原本在前年是第七名，那去年就上升到第五名哈。但是这是可以透过预防保健、饮食的一个注意哈，可以去调整的哈。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也要注意哦。还有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以及过杨梅内二线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苑里内二侧还有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以及国二东向呢，在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也要留意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跟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而今天东南部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蛮高的，因为今天在台东这边哈，焚风有可能发生。那全台有高温提醒，台东跟双北嘉义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然后呢，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30.6度，然后台北市北投也有30.4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0: Despacito。
1: 哦，这一首歌真的是在西班牙语歌曲里面全世界流传唱度非常高，很流行。现在的时间再过几秒，6:10，今天一开始送给你西班牙歌曲，因为呢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四强比赛里面，西班牙对上法国，坦白讲最后四强谁没得过世界冠军，大家都有对吧，都没得弄的，但是最后呢西班牙胜出2-0，哎呀真是熊熊看了哦，就是知道每一队都有可能赢齁，但是这个2-0齁，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的也会觉得蛮印象蛮深刻的。好，接下来再等待英格兰跟阿根廷最后胜出，然后之后呢，哎呀真的很快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就要到来了。好，6:10了。来哟，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 Lena Poi Gunade 你的注意齁。

0: Girls， 一步一步我 slow down，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14了，目前在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周外侧要注意有散落的轮胎皮哈。那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路肩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再来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这边有一位农民，他呢种芋头哈、哦，那他的芋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秤呢，他种的那个芋头有8.4斤，将近8斤半，几点哦啊娘娘，说长大概有将近40公分，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哦，哇。将近8斤半的芋头，现在是无够大量哈。那这是屏北社区大学，他们有一个无毒农业班，学员呢在九如乡的农会总干事龚泰文总干事指导哈。那先前他们种出巨大的地瓜，现在哈，这是70岁的一位农民，他把原本种蜜枣、茄子的这个田园，首度把它拿来改种芋头。他们有特调的营养液啦，哎呦，栽培出巨无霸的芋头呢，哇！这买回去要分好几餐哦，才煮得完哈。

董事长乐团这回来敬禅，你要敬什么都可以，敬禅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也挺疗愈的。六点二十分啦，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 140.6 公里铜锣的中线要米家让你家啦，然后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接下来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然后呢跟芋头莲藕都有关的哟。你说那家你还搞韩文。来听一下 Seven 所演唱叫偶然遇见你。

就是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6:25啦。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把酒杯啊备好金哈。国一刚通报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塞吉哦。萧煌奇的歌声一直被爱着。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个最新的通报是有车子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有车子故障哈，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务必留意路间哦。而先前在国一北上 140.6 公里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北上 152.5 公里过苑里中外侧 Lena Pui Gula Day 哈。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

0: 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1: 所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0: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2: 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0: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3: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遏阻的效果。
0: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5: 保持目视距离，第4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6:37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以前的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松柏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国一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通报，也是抛锚车，而且距离蛮近的哈。这在南下91公里竹北的路肩抛锚车，这边是有警示的哈，但是要特别小心，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在附近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也在路肩，也是有车子故障，但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哈。随即等于是在国一南下，在竹北还有竹北前都在路肩，要小心都有故障车啊。

哦，清晨到来总是要嗨一下。我们当杜姑周杰伦阳光宅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4了。目前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而且距离还蛮接近的哈。一个在南下的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还有在南下91公里是竹北也在路肩，都有故障车，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后来是雅意雅欧所演唱的歌曲《自己的太阳》，没有错。有时候每一天呢，我可能都打刚喝停起，或者有时候出门就觉得哎呀，给他练那一家你要不损哈，没关系，自己内心那个阳光随时把它召唤出来。这个要练习的哦。我的方式，我会储存，就是在脑海里面有几段那个特殊的音乐，在不同情境就把它 cue 出来。比如说需要加油的时候，哦，就一段像进行曲的音乐哦，哇，把那个脑海里面把它 cue 出来以后，突然觉得哎，好像比较有力量哦。来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是6:5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铜锣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竹北路间在91公里竹北路间这边抛锚车都已经排除哈，还包括国三北上过院里中外侧雷纳普的代级也已经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有两个点要小心，国三是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是南下的88.7公里，在竹北前也在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小心拜托哦。

来，我们有一个失踪协寻的讯息要拜托大家帮忙留意哈。这是一位69岁一位阿姨，那她的身高143公分，体型是瘦小，她有重听，而且还有失智症的情况啊。那她是说出门，然后有人看到她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的地点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哈。他的一个特征就除了体型瘦小之外，他的右手大拇指是有包着白色的绷带，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哈。而他的头发灰白色是盘起来的，出门时候穿的是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然后背着黑色的帆布包哦。这是一位69岁的阿姨，那因为有失智的情况哈，现在就一直都还没有回到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有看到，特别在台北这边有看到符合这样特征的一位阿姨哈，麻烦通报给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玉城派出所这里哈。

来6:52，国一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来自于多田光所演唱歌曲叫《荒野之狼》。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现在因为各地熊害就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驱离熊只可能影响到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这边这里的机场库西勒机场，他们呢向媒体展示了一个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机器人有长有168公分，高有100公分，它的重量大概120公斤，那个外形真的很野兽狼，外形真的很野兽，而且它可以发出跟汽车喇叭相当音量的声音，还可以随机播放呢各种包括狗啊人啊50种动物的声音，然后还搭载的全球定位系统，很科技，但是看起来很原始样貌的，看起来很狂野的这样的一个狼，叫怪兽狼。那他们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狼开始巡视机场的时候，狐狸跟兔子出现的次数比过去少了60%，降低野生动物跟飞机相撞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机场工作人员特别为了要驱赶动物还要经常出动哇，所以他们展示他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样子真的很怪兽啦

播报雄青新的一天，不管新的一天你要怎么度过，重点是出去平安是幸福最重要基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定爱平安哦，米娜桑，那米娜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88.7公里，竹北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燕巢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匝道，有许多冷冻食品散落一地啊。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配合现场的疏导或者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南七南窟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来，台七十四线啊，我们来看一下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开始出现车潮咯。台七十四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

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喽。微春，早安，微春。一样喝了3000CC 的水啊、哦，很棒很棒哦。还有金红也跟你说早安。然后我刚刚有看到也有谁跟我报那个昨天喝的水量哦。来，那个佑宁啊，哟，我看到你了，佑宁。先你走出去哦，光是站着定点，你就会发现一股热气，然后呢，那个汗哈、哦、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冒下来，有没有？所以这时候的水分就要特别注意了。陈维有没有多喝水？那个唠唠叨叨念的列车长回来了。像前两天我还在适应哦，那个脑袋瓜啊、哦，其实我在上班。前两天啊，因为我星期一那个刚休假回来，星期一我跟你讲，那个脑袋哈、哦、很多的那个记忆都还在韩国，所以我都想尽任何的办法，想说奇怪，我在放假之前曾经做哪些事情。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连开会的时候要有一些资料，结果那资料忘了拿进来，你知道吗？然后可是又出不去，心里想说不要撞不要撞，所有的记忆全在韩国都丢掉了。好啦，所以幸好、哦、同事呢很给力，马上拿一些帮我找，从那一堆的文件资料找出来啊、哦、真的是太感谢。好啦，不过呢好像现在慢慢的有点点开始恢复了哈。好，所以呢那个会发挥唠叨的功力哦，朋友啊，爱说你哦，爱注意哦，嘉宏，嘉宏，好，嘉宏是不是之后呢就会到另外一个阶段？有时候呢，大家在搭乘列车的时候啊，我们的希望列车，有时候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或者长期的时间没办法收听，没关系，总是在我们的景广都会在陪伴大家，广播就是一个陪伴嘛，陪伴，哎，为什么？哎，有陪伴。稍微缩回来，不是棒哦，是伴哦。来，所以呢，嘉宏祝福你哦，记得要哈哈哈，待会儿一起哦，好不好？殷倩豪致玉婵，还有呢，玉芳，没事多喝水，没错。所以呢，你们呢，殷倩豪致玉婵，还有那个玉芳，你们昨天的水量是多少？小梁、国梁、小梁早安，还有信言。好久不见啦，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以及舒梅来准备好了，又盛又祥也来了。那个同学们小朋友，你们要那个放暑假安全很重要哦，好吗？安全一定很重要，千万不要无照驾驶哦，不要偷偷去骑机车哦。好，来，雨欣也来了，雨欣也很久没跟你打招呼哦，对不对？耀辉真真又轮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阿星身体还好吗？哟，全四不错，3500，好，来体重乘以30到40哦，保持这样的一个量好吗？加油加油，齐贤、珍珍，还有那个一纯一俊都去幼儿园了哦。好，准备好啦，准备好那个检查好东西，还有呢肺活量，我们的横膈膜家族都把它补充起来哦。以及呢，3500CC 的杨焕龙已经来了哈，我刚刚看了3500CC， 杨焕龙先生，杨焕龙先生很好，你的水量很足。好啦，所以呢，这个朋友们记得啊，每一次呢，只要是点名点到了，然后有时候抽考哈、啊，问问看你们自己那个水量是如何的时候，其实也都在提醒你跟我，我们都一起呢补充水分，好吧？好，来，陈梅说桃园是晴天，很热，昨天喝了2800CC 的水量 ，OK， 很好。玉兰姐姐。瑞迪妹妹在不在？一起哦，哈，一起。待会儿要第二波的密码哦，英语也一起来喽。江河英，我看到你了，还有明流都来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中彰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昨天我们邀请到了内在整理的整理师，他也是廖星云老师的，他们培训了一批的整理师啊、哦。那昨天呢？郑淑慧，淑慧整理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之后呢会赶快把那个音档把它放在 Podcast 上面，很多朋友很期待。其实呢昨天跟淑慧聊了蛮多，她以前是交通员警，她从员警转换跑道转成整理师。那我前面的时候有问到她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到时候大家自己去听音档。你知道她是在2年之后她就决定退休，然后转到整理师的行业。为什么？他说呢，他也很想整理自己，他觉得自己很乱。好，所以他从一日一舍开始。我昨天开始呢，一日好几舍。好，然后呢，

当然呢，我知道我不能做太多，因为我做太多我觉得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所以呢我就鼓励自己说一舍就好，只要一舍其他都是多出来的。他所谓一舍就是你也不要觉得好像一定是很大的东西，没有。那我昨天跟我们家的 Deborah 说呢，哎，你舍了什么？哦，我舍了蛋壳。好吧，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啦，反正这个只要有舍就好，好不好哈？好了，那总之呢，最主要是一日一舍的动作，它持续下来之后会慢慢慢慢的整理。比如说呢，有些断水的啊，或者是呢用不到的啊，已经过期的啊，只要丢掉，好，这就一舍了，好，就 OK， 今天就过关。所以呢，淑慧整理师呢，他就大概延续了两年，他做了两年之后，他突然整个心境完全不一样，突然也思考了他未来的人生，哎，好像也可以更好更明亮啊。所以他说呢，其实在当交通员警的时候也是服务人群嘛，那整理师也是服务人群，只是他的格局又更不同了。好，所以呢昨天其实在整个分享当中，我相信对有些朋友来说或许有一些些的帮助，对我也是有一些帮助啊。我们只要是听了一些分享，有一件事情扎住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自己行动下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对我来说啊，我都希望能够祝福大家。所以如果说呢，我们在每一个 po 文当中啊，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就是一个祝福。那如果说你发现有些人啊，现在心里很乱，也不知道该怎么能够帮助他，也许你可以跟他说，你要不要先从整理家里开始？那我觉得从整理开始，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慢慢的能够好像理出一条路。那当然就要先舍咯。哎呀，这个说到舍啊，就想到看到了几个有些那个很好的长官啦，或者是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他们换了另外一个阶段，可是暂时不能搭车，你知道那个也是一种舍，但是我就觉得舍不得啊，不能舍不得也是需要祝福啦哈。好啦，阿展早安，好久不见啦，来听这首歌 Baby Mitty I'm Not Perfect。

样，龙哥都来了哈，嘉和一名流 LKK 来了，小鱼说需要有力量面对今天重要的工作，来我们一起来咯，嘉伟也来了，我们的院里吊车阿伟哦都来了，一起哦，准备好，小月一起来，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哎呦，正能改，正能改这个名字非常能改，哎，很好啊，哎，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有那个行动力，听到了需要调整自己，让自己能够改变，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有些人听到之后不会行道，所谓的

听到之后，他就觉得哦，好，谢谢。然后他还是一样如常一成不变，或者是呢很坚守自己的想法啊、哦。那你会发现有时候就很想去敲那个他的内心那个墙，就叩叩叩叩叩，很有声音，有没有？很硬很硬很硬啊、哦。好了，不过呢，我觉得改变都从自己开始，我们只能做影响别人的事情，影响不能去改变啊、哦。有时候呢，也许我们自己都还有某一个可能一些想法是没办法改的，对不对？好，从整理开始。好，来适配后面还有丽雅秀，雅秀今天不用赶上班，太好咯。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个路段啊，车流量已经开始多起来，而且刚刚是从40的速度开始起跳的哈，那现在已经20，降到20咯。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74线大雅系统，台74线大雅系统它要衔接到国一，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吗？有时候连续假期回来啊，你会发现自己胖，其实那不是真胖，其实它是假胖。为什么呢？

好，刚刚看到，刚刚我不是讲陪伴吗？然后就我就这样呼噜过滤去，其实陪伴嘛哈、哦。龙哥呢，竟然给我抓出来陪伴哦，陪伴哦。他说呢，有景广陪伴就是棒的缩写。

很会转哦，这也像活力棒哦。谢谢 Andy， 对 Andy 说呢，整理也是一种爱的练习，没错没错啊，我会尽快的。我知道大家很想知道那个内在整理的这本书，昨天是淑慧在导读了，那最主要呢，他也将自己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受用。其实我记得哦，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以前念书都没有在认真念，小那个同学不要学啊，那个郑晴姐姐哈、啊，那个以前不懂事。然后现在都那个，自从工作了以后呢，就开始慢慢在弥补哈，所以你们不要弥补啊哈，你们就是现在要学什么就认真的把它学下去啊，就不用再回头啊。好啦，这个以前呢就是没那么认真嘛，可是呢后来，但是心里就想认真，但是就爱玩呐、啊。后来呢就有一个同学哦，他好成熟哦，同样都是呢刚进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现在回想以后我就觉得很棒。他说哦，他知道他想要点燃我的热情，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你只要一堂课里面，或者是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所学的，或者是一个科目里面，只要一句话一件事或者是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对你自己很有帮助，而且呢很能够去得着一些力量，就够了就够了。那时候还没有办法深刻体会，可是呢自从进入到社会哦，而且滚来滚去滚那么多年以后，就突然就觉得有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啊！那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同学，他不是在安排一些时间吗？计划吗？甚至大人也都会帮忙安排，有时候会压得喘不过气。我跟你讲，我在休息的时间啊，我就特别把《铁拳教育》看完，真的有些的孩子很努力的在一直希望能够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想想有时候他不是他的梦想，而是我们在成就大人的一些愿望嘛，哈。好，不过呢，大人也某些的家长也是辛苦，因为有一些的期待，我觉得那个都是很难说了。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个人家庭的故事，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呢，能改就像呢，这能改你会觉得你耳朵很痒哦。好，那个就是呢，能够改变一些弹性，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弹性，能够变动，能够改变，能够也让自己好像敞开心去接受不一样的调整，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可以让自己不断在摸索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好，所以呢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对不对 Andy？ 爱的练习，整理就是一个爱的练习，除了我们整理自己的家，我们的自己的内心也重新整理，这也是一种练习啊。好，非常谢谢能改还有马尿，也欢迎你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这个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啊，虎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小花，小花昨天车辆偷了多少，你看我多抽考哦，小花。好，还有那个 Amy 也来了，明水，那个假胖哦，假胖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个 JJ 吗？ JJ你提醒我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刚刚卡在一半，我本来要播那个谷谷的超展开，没关系，我就新闻完之后再播，因为我答应大家就是呢，听完刚刚的宇宙人一起去跑步之后，来跟朋友们讲到说什么是假性的发胖，假胖，吃面包假胖哦。有时候连续假期回来啊，你会觉得自己体重重了，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它是真的重，因为真的啊，如果说有人短短三天增加了一两公斤，然后就会想说、哦、我要急于节食啊，赶快呢让整个体重降下来。其实呢新陈代谢的医师哈、啊、有一位叫林素金，他说呢有时候我们放连假、啊、或者是我们出去旅游回来，体重突然上升未必代表真的长出那么多脂肪，因为呢我们每增加的每公斤的脂肪需要累积7700大卡的热量。也就是说，如果三天之内要增加2公斤的脂肪，我们必须要额外的摄取15000大卡热量。但我觉得机会很少吧，真的很少。即便呢，我想要吃那个炸鸡，有没有，或是怎么样，顶多吃几口，或者是几根，你就会发现有点油腻，你就吃不下去了。好，所以呢，他说短时间增加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脂肪，而是很大部分是水分，

肝糖还有肠胃内容物的堆积造成的暂时性的变化啊。所以呢，国外的研究就发现说，人体体重在节庆的期间呢，或是连假期间，会出现 0.5 到2公斤的短暂的波动，大部分都是水分跟饮食形态有关，比如说高钠的饮食造成的水肿啊，那么里面呢存了太多的水分啊，它没有维持到平衡，所以你会发现有点浮肿啊。好，那么还有肝糖储存增加，因为人体储存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所以呢，它比如说在放假期间，那个淀粉呢摄取量比较高嘛，那所以呢，肝糖它储存就会跟着增加，所以每增加一公克的肝糖，它伴随的就是3到4克的水分滞留，所以呢体重就会快速的增加，所以它并不是脂肪的堆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肠胃的那个内容物它没有完全的消化排出来啊，有时候呢出门在外，你可能连包括上厕所都不是那么样的准时啊，或是容易的啊。好，所以呢它整个消化的速度是变慢的，所以它就会反映在体重数字上面。因此呢，哎，如果你放假回来发现啊发胖了，其实呢它可能是假的，假胖啊啊、哦。好，那也许的就是跟那个水肿啦、肝糖的储存增加是有关的，还有肠胃的消化物没有排出来是有关的。只要呢这个在整个作息上面在调整，多喝水，将水分排出来，其实呢或许你就会发现哇哦，3到5天之后体重就下降咯。好啦，待会儿听新闻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一路往南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大，台74线太平到潭子车流量也是稍微大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准决赛凭借稳健的表现，以2-0击败法国，取得决赛门票。接下来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战阿根廷或英格兰的胜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立法院就中联游职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跟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食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检调也会全力追究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游职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内阁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3: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2: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泰山13号晚间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未流入市面。泰山董事长刘伟龙表示，在检验确认无虞之前，将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并将捐赠新台币3000万元供专业机构提升食品安全检验量能。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

0: 致癌物超标。
1: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以一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0: 独有连环报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43岁的美国籍林姓男子昨天在新竹市的乐器行持刀攻击其连襟乐器行店长纪姓男子致死，而这名林姓男子为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教授，阳明交大表示将配合检警调查。记者张玉允报道。
3: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4: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3: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前场准备，5、4、3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7:38，台74线太平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哇塞呀，我这应该是要交给我们台中市交大来讲的哈，没要紧，我先跟大家那个先预告一下啊，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详细的情形待会儿珍惜会告诉大家。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以及呢在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跟国一的新竹系统往北，这里的一个交汇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

0: 报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詹琪，詹琪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好，目前的
2: 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踩到你的那个话了哈。
2: 不会，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哈。来来来，现在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跟大家报一下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顺畅，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中。那大雅交流道这边在北上匝道哈，跟台七四大雅系统这边会不出目前有排队的状态、
1: 嗯。
2: 那下匝道的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这里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南屯交流道这边是只有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目前是排队状态。那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太平到潭子哦，这个路段哦、嗯、就是车速比较慢，车流量比较大。那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一到草湖这边车流也是在增加中啊，目前是德芳南匝道这边是有排队的状况。那市区道路的部分，神冈区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这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
1: 嗯哼，
2: 那市区的洪阳桥上往工业区方向，目前车流量在增加中啊，以及五权西路上从益丰路往环中路方向往工业区的方向啊，益丰路往到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1: 是
2: 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双向车流也是比较大的。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你有没有觉得暑假好像那个车流量有比较稍微松一点哈，就是没有那么
2: 就塞，校园周遭的车流量会
1: 比较好，
2: 比较
1: 顺畅哈、嗯。而且那个塞车的那个，比如说车多的时间点，好像比较往后延，没有那么早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早，大家就开始赶上班上课。
2: 暑假可能不用赶上班，
1: 对，
2: 不用赶上课，不用在小朋友上课，
1: 对，所以就比较延后，大概就在7:15以后才开始慢慢出现车潮哈。好，非常谢谢詹琪，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1: 来，7:4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看一下台74线，刚刚詹琪说太平到潭子啊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啊，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新竹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车流量也都是大。宁燕学红高照，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玉胜、善涵、依林、顺凡、小芬来了，国宾、小彩、员外早安，员外待会儿大声的开启密码咯，还有那个小宝贝哦，别忘了来哦，来那个俊宏也一起来，叮当哦，叮当说呢他去日本都会假胖，这个是我刚刚在跟大家讲说假性发胖哦。好啦，去日本也可以吃那个面包对不对哈、哦、假胖马西就喝假哦。好啦，这个我刚刚有跟朋友那个提到说，也许呢连续假期或者是呢旅游回来，你都会发现自己重了大概1-2公斤，但是呢营养师啊、新陈代谢科医师啊都提醒，有时候也不用太紧

张啊。其实呢，那刚开始的时候啊，短短的三天增加一两公斤，好像就觉得想要赶快减掉飙升的体重。事实上，只要生活作息再恢复正常，因为有时候啊是高钠的饮食造成的水肿，或者是呢肝糖储存增加，因为我们储存的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就要同时携带大量的水分嘛。那有时候放假期间啊，那个淀粉呢摄取量就会增高，肝糖的储存呢也会增加。所以每增加一公克的肝糖，它就会呢伴随着有3到4公克的水分滞留，所以呢体重呢就会咚咚咚咚就会快速的增加了哈。那再加上那个肠胃道的那个内容物啊，你没有完全的排出来啊，当然在这段时间就容易。就比较容易啊，那个发胖，你会觉得那个发胖好像是真的脂肪，其实它不是脂肪，因为如果要在三天内增加2公斤的脂肪，你就必须要再额外超过大概15000大卡的热量，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吧，除非啦，就是少部分。那我说大部分哦，不太可能，因为它你必须要每一公斤要增加7000多卡呢。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回来或者说旅游的期间啊，有时候你就该放心，该放假就好好的放假，好好的享受。好，那么当然回来要收心，那就好好的收吧。好，那我回来的整个饮食呢再做调整，规律的作息啦，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多喝水啊，均衡的饮食，规律运动，通常一个礼拜之后，水分滞留跟肠胃里面的咕噜咕噜的内容物呢就会比较能够有机会回复啊。好，所以这个能够出去旅游或者是呢出去玩的时候就放心吧，但是也不要过量，因为最主要是要照顾我们的肠胃，因为有时候肠胃啊，它没有在平常的时候这样的那个好像暴饮暴食的情况，等到出去的时候好像有点太放纵，很容易也是会不舒服。所以呢，以大概就是也不要说把自己逼得太紧，但是呢也不要过度太过随性好，所以呢最重要一点就是玩得快开心，玩得快乐啊。好了，有时候那个我都会看到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你回来了，我要出去了哈，祝福你啦，祝福大家呢在暑假期间出门愉快还有平安啦。好啦，那个姐姐说，请问手脚四肢没变壮，反而肚子变大，体重变重，这算假胖还是看医生？姐姐你应该去看医生，因为呢我没有办法帮你测体重好了，你还是要去看医生一下好不好，有时候呢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哦、做一个检查，祝福你健康哦。来，超展开鼓鼓的歌，砰砰砰砰，霞威一林这波的密码，一起来 Jenny 俊廷，来一二三，哈哈哈，雅声重硕。

鼓鼓的超展开。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了，我们再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间歇性的车潮，尤其呢在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20，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这两个地方，这沿线哦行车速度大概也是20到40不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这里的时速也落在40公里。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千万是救贼哦，爱塞的哦，爱注意哦哈。后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它要衔接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子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整个彰化县的和美镇台61乙线的施工工程啊，那么在封闭的时间呢是从7月17号，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啊，7月17号到8月30号。那么在彰化县和美镇台61乙线的施工工程啊，那么第三阶段，这是61乙线的双向的内侧车道啊，那么也是滨海路到晋北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如果说呢经过了施工点，都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这是呢在台61乙线的双向的内侧车道有封闭工程啊，那么因为在进行这个新建桥梁嘛哈，所以呢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文心路汉口路啊，这里也是有机车事故的。这是呢在崇德路往文心路汉口路，这里呢是有机车事故，那么也希望机车的骑士一切都平安啊，那么很快的这个路况能够解除，这样的话呢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尤其上班行车啊，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其他的路段我再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茄东哦，茄东有一段哦要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啊，那么这里是比较塞的。在那个台74线的太平这一段，太平到太原这一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爱塞的哦，爱注意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每一次呢只要是行车速度特慢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安全的车距还有专心度都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那么因为有时候啊那个保持那个距离，若是不小心就很容易发生意外了啊。好，一切平安。水蜜桃有没有多喝水呀？对啊，很热啊。啊，那大家记得有事没事想到听到我在叨叨念的时候，就记得到底自己的水壶水量够不够，有没有装满啦啊，那么多喝水啊。来，那个还有谁呀、啊、太佑也来了，柔慧、昆平、润润小朋友早安啊。那个凤凤说呢，每一次我们在开启密码哈哈哈的时候，其实他就想到哈哈什么都不必说那首主打歌好了，那个凤凤那个早安哦，宣好雅琴来，那个还有

谁？柔贞，柔贞来喽！准备好啊，来那个伊琳马来啊，呵。我讲一下，那个大家可以在我是正经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么跟我留言，很多朋友都在说哪边可以找到我，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可以找到我哈。我是正经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么可以在留言区。那还有那个 po 文 ，po 文要认真看啊。我上次被我抓到，很多朋友没有认真看，然后就说为什么我不见？为什么我不见？我就上面说我就请假去放暑假了。好，所以呢让大家担心了一个礼拜是吧？哈，上海一零。来，直播的密码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魏强，加油！

林轩，哎，林轩，我很少看到你，哎，早安，欢迎你哦，小暖适配。好，能泉说呢？能泉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03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03公里哦，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路段？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路段，你会发现哦，这里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好，国三的北上103，就是茄东，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说茄东那一段哦，真的很塞，走走停停啊。那么这里因为内侧有事故发生，所以呢造成这里是塞车。台中市也有一起事故，是在环中路往乌日的方向，这沿线路段它靠近向上路快车道的中间，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还在等待处理。这是呢在台中市环中路往乌日靠近向上路快车道的中间车道啊，那么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崇德路往文心路汉口路这里也是有机车事故哦。好，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也稍微慢了一点点，台中系统往北以及后里往北大概是

Sweetie， 哎呦，文派，你是不是新朋友？文派，来，既然我们有新朋友，来，文派，这波密码交给你哦。还有呢，有很多水壶的 Lee， 哎，对呀、啊，大家桌上有没有很多水壶？也很多水壶装不同的那个饮料哈、哦，还有水分。好，来，那个阿莹啊，珍珍都来了，陈梅、所罗门、魏强，再来哦，准备好了，来，我们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丽凤也都来了，来，一二三。

0: 管路话导航，别停呢。
1: 听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且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且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时三